0: 哈尔滨斯的大声的广播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925高速路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大家介绍省内的高速路况消息。你好，翟哲。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庄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泊湖服务区封闭。因机动车升级，现行的高速有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大高速鹤立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美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同高速高楞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去往牡丹江方向路口超宽车辆无法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双嫩高速太和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无法使用。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上游。
4: 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好了，北京时间的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杜兴峰留言，他说民福路由南直路往天山路方向目前双向车行艰难，民福路由南直路往天山路方向目前双向车行艰难。因为养护施工，哈姆高速 K227 至 K460 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施工时间是从10月10号的8时到11月30号的19时。因机动设备维修更换，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超宽运输车辆无法通行，涉及到的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10月13号8时到11月13号的19时。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刚呢咱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养生方面，尤其是呢进入到了这个寒露节气之后啊，大家平时对于穿着呢也应该更加的注意。

首先来说呢，就是衣物上啊，三个部位呢一定要护严实了，千万别硬扛，造成秋冻。很多人习惯啊叫做春捂秋冻，但是呢当这个气温呢低于摄氏15度的时候呢，再硬扛露脚踝呀，包括穿衣服呢这个露腰部啊，很有可能呢造成感冒或者是拉肚子以及关节炎等风险。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患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群人群，更应该注意增加您的衣物啊，重点呢防护要放在容易进入寒气的位置。首先就是脖子，哎，后颈的大椎穴呢是寒气入侵的关键关口。那出我门的时候呢，咱们系一条这个薄围巾，或者是呢穿一件高领的衣服，也能够更好的保护咱们啊，不会诱发感冒和咳嗽等危险。腰腹也要注意，而且呢秋风啊它的渗透力是非常强的，那腰腹受凉很容易造成腹泻，包括呢这个体弱人群呢应该要带好这个护腰，包括暖贴等等防护用品。脚踝更要注意啊，寒从脚下起，那这个时候呢保护好您的脚踝，像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啊愿意穿这个露脚踝的裤子，尤其是到了39天的时候呢还是那么穿，哎，这个时候可就有点着凉了，一定要听家人的话啊，不要再露脚踝了。您可以选择穿一些这个长筒的这个棉袜子啊，反正我现在比较喜欢穿那个厚袜子，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啊，比较知道爱护自己了。那睡前呢用40摄氏度的温水呢来进行泡脚15到20分钟，也能够呢让您的这个脚部呢更加的血液循环通畅，哎，全身都暖起来了。那对于起居运动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首先呢，就是啊，阳气一定要跟足了。那什么要跟足了呢？就是不能盲目的进行晨练，这个时候呢，要更多的进行注意。如果说呢，大家在早晨，哎，要出门之前呢，不妨呢，给自己呢，多加两件衣服啊，穿暖以后，咱们再进行锻炼，以便于早晨刚起床，体温比较高，一出门的时候，一冷一热，容易用咱们俗话讲，容易被怎么样，被激着。另外呢作息规律也很重要，晚上早睡啊，尤其是呢千万记住不要在11点之后入睡，早晨6至7点呢再起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的阳气的收敛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适当的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哎，然后等同于晒太阳啊，而且呢大家平时出门在这个慢跑啊或者快走啊，包括练习八段锦这种温和的运动，练到身体微微发热就可以停下来了，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反而呢会外泄阳气。此外呢还应该避免啊过早进行晨练，容易呢让冷空气直接呢灌入到呼吸道当中，诱发血管收缩，血压这个波动。好，北京时间的8:0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听友风轻云淡说，他说世贸大道上阳明滩的这个左转啊，世贸大道上阳明滩的左转弯车道上啊，能不能画一个带有转弯的这个标线呢？啊，平时呢有这个交警进行指挥，车辆呢到前方啊这个待转区域，那么堵车情况还好啊，如果这个没有交警在现场指挥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出现比较严重的堵车，最少10分钟，也请主持人帮着反映一下，谢谢。好的，您这个消息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反映给相关部门，感谢您的提示。

好，北京时间的8: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信息啊。突然发现好多信息都涌入到咱们直播间，咱们一一来关注一下。学府路往中兴大道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车行比较缓慢啊。学府路往中兴大道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通乡街由进乡街往安通街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建议您绕行。进乡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建议绕行。还有长江路由会展中心往化工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四方台大道往崂山路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工滨路由湘福路方向啊，这个去往湘福路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建议您绕行。北十二道街往友谊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仁和街由永新街方向啊到分部街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感谢热心听友的提示。路况提供专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其实呢，说到这个啊，泽南今天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平时愿意吃水果。你看啊，进入到秋天以后呢，可能更多的一些瓜果梨桃啊，部分的已经逐渐上市，也有部分呢可能已经退出市场了。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啊，像是桃子、李子、杏、梅子，就这类水果，现在呢，大家呢可能说是哎见到呢越来越多了。哎，为啥？因为这个季节啊，正好有它们，你可以来进行食用。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你知道吗？桃子、李子、杏，它们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家族。众所周知啊，这本身樱桃它就是一种小桃子，而桃子呢本身是一种大李子，这李子本身是一种大杏子，杏子本身是一个大梅子，西梅其实是一种大李子。桃子呀，最早呢是在欧洲啊被称之为叫做波斯苹果，而巴旦木呢它本身就是扁桃的核。白胡萝卜和胡萝卜，只有白胡萝卜才是萝卜，而胡萝卜呢本身只是长得像萝卜，其实它和芹菜是一家的。有些人不吃芹菜啊，不吃香菜，不吃胡萝卜，为什么？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家。花生啊，它是一种豆子，哎，黑大豆、黄大豆，它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是绿色的，所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毛豆。有些朋友认为土豆、辣椒和茄子本身放到一块味道就很好吃，别说是炒了啊、炖了都不错。但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它们都属于是茄科类的植物，所以啊，地三鲜也被称之为茄科闹。赶到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呢，泽南特别喜欢呀、啊，就把这个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带着孩子出去玩。这里边呢有这个媳妇儿需要的野餐的地垫，有孩子呢平时滑的旱冰鞋，有他的自行车，有他的一把这个大型的啊这个木刀啊，就是砍杀啊来进行这个娱乐的时候。包括呢后备箱里还有什么呢？野炊用的炉具啊、卡式炉啊，包括说小型的这个水呀、啊、还有呢整理箱里边放着各式各样的一些用具，把你这车里的后备箱啊塞的呢是满满当当的。记得昨天在早高峰当中呢聊到一个节目话题，就说到了这车里放了10箱水，结果呢被交警拦停，怀疑它属于是这个进行贩卖的，而且呢对于私家用车这种行为呢是属于客货混载的一个行为。说到后备箱啊，这里装着成年人生活当中的不易，更是啊作为一个家庭啊或者说家中顶梁柱的自己的一分安心在里边。后备箱是满的，你这心里啊就不会慌。但是啊，随着时间的增长，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啊，成年人车的后备箱里边根本放的不是杂物，这里藏的呀满满的都是属于自己的内心温柔，是普通人最朴实的家庭浪漫。每天下班啊，锁车那一瞬间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小动作，是什么呀？不是马上上楼，不是呢咱们大家呢抓紧时间回去做饭，而是会在车里边坐一会儿，刷上2分钟手机，或者啊直接放空自己几分钟，仿佛啊这短短的几分钟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那我以前呢啊总是觉得这成年人的解压常态不就是往这一躺呢，但逐渐呢我会发现啊，你在车里边偷来的这份独处时间越来越长，留给家人的时间则会越来越短。今天呢我就特别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您车后备箱的这些话题。首先呢我先问问大家啊，你下班以后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我猜啊 80% 到90%的人呢会说换鞋啊，这个往沙发上一坐，刷手机，刷短视频，看这个资讯，然后呢吃饭，洗澡加睡觉。看似完整的一天，忙忙碌碌的一整天过去了，真正你陪伴家人，陪父母，陪孩子的时间你是越来越少了。最新的国家数据显示统计啊，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其中撕开了当代工作人员大家所有人的生活现状啊，特别扎心。数据显示18到59岁的中青年上班族，59岁还算中年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要自信起来啊，每天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08分钟。而且呢这短短的3个小时里边啊，我们每天上网的时间占到了5个小时37分钟，也就是说加起来已经是8小时超负荷了。
很多人看到这组数据当时就懵了，这自由时间才3个小时，你怎么上网时间能干出8个小时来啊？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现在呢，微信、短信、视频，各式各样的信息已经把我们的生活呢完全碎片化了，碎片化交织起来的娱乐时间呢反倒越来越多了，上个厕所刷手机，喝杯水刷手机，下楼取个快递刷手机，刷手机。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啊，相关的调查显示，超40%的城镇上班族已经陷入了时间贫困。有朋友说了，这个词儿听着有点陌生，什么叫做时间贫困呢？我问你，现金贫困不？明白了，好，那咱们往下接着聊啊。我们看似每天上班下班准时回家，按时打卡，人在家里，这心呢已经飘入了网络现这个世界里边，或者是在工作琐事里边了。身体呢虽然回了家，但是我们的精神一直在外边游荡，说点吓人哈。这就是呢当下啊最普遍的假性陪伴啊，也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再回头我们说说我们的汽车后备箱里啊，这里呢藏着最真实的生活反差。每次呢回老家啊，后备箱永远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这父母啊他们种的蔬菜呀，包括呢腌的咸菜呀，还有土鸡蛋，那是一筐一筐一堆一堆的往你后备箱里塞。可是等到你回家的时候呢，恐怕呀连一件东西都没准备，空空荡荡的。为啥呢？想一想，我这不就是回来拉这土鸡蛋的吗？也许你只有在父母面前才能够做到如此的坦诚啊。也许父母呢塞进你后备箱的并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但是这里却装着父母对你满满的牵挂呀。回头想一想，咱们的后备箱里为父母准备了什么呢？可能准备的就是自己的行李，还有呢就是工作的疲惫，以及无数句的下次再回来陪你们的空头承诺呀。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自我安慰，现在啊年轻，咱们要努力拼搏，好好打拼事业，要搞钱，等以后有钱了稳定了好好的陪伴家人。可数据和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时间啊从来不会等人的，自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陪伴从来没有以后。父母的白发呢也不会等我们，孩子的成长不会等我们，家人的牵挂更不会等我们，他们不会原地不动，只会时时刻刻飘在你的身上。很多人下班回家状态都特别敷衍，父母啊跟我们聊起家常，我们总是嗯嗯好好行行是是收到幺幺幺。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跟你分享有趣好玩的故事，我们就低头刷着手机，随便敷衍了一句别闹自己玩去。我们觉得啊，陪伴家人在一起朝夕相伴理所应当，却忽略了陪伴家人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人在，而是心在啊。我见过很多人啊，愿意呢花上几个小时去刷手机追剧，愿意熬夜处理自己的工作信息，应付那些无聊的社交，同时呢也去挤不出20分钟时间陪着父母好好的聊聊天，陪着孩子做做游戏。我们把最好的耐心留给了最好的这个同事啊，把最好的状态呢也留给了陌生人和你的客户，却把最差的情绪最敷衍的状态呢留给了最该关爱最该守护的我们的家人。其实啊，成年人的成熟从来都不是赚多少钱攀多高的地位，而是懂得取舍时间。时间是最公平的东西，你花在哪里，生活的温度就在哪里。我们打拼拼搏，我们努力工作，最初从来都不是为了无休止的忙碌，而是为了守护家人，留住烟火幸福。可啊，这千千万万次我们一次一次再重复，最后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本末倒置了，为了生活奔波丢了生活的本质。所以啊，我们后备箱里藏着的秘密啊，说到底那就是成年人的愧疚与醒悟。我们装满了父母的爱意，下班的时候啊，我们不妨呢把这些时间全部都留下来陪伴你的家人。往后余生啊，真的不用啊等有空再说，不用等下次，不用等以后，下班放下手机，放下焦虑，放下所有的无效消遣，听听父母的碎碎念，多参与孩子的成长日常。人生最珍贵的幸福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而是灯火阑珊处有人等你回家，三餐四季里有人陪你烟火。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你就是最幸福的。别让忙碌成为了缺席的借口，更别让手机隔开了亲人的

的牵挂，把碎片化的时间留给生活，把最温暖的时光留给最爱的那个人吧。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看到 BYC 留言，他说是我出现幻觉了吗？这个节目的生物钟啊，是每天听完以后就下班回家了呀，这怎么今天听到这儿，我突然感觉好像是我整个人都不想上班了。哎，对，今天是泽南一个人的早高峰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把一些啊这个周末有趣或者大家喜欢的经典段子呢，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呢在早高峰当中呢有一个愉快的好心情。毕竟吧，交通广播一路陪伴，都希望大家今天啊都能够元气满满，开心快乐。花彩人生他说电波没有声音了啊，您再检查一下吧。刚刚我们这个通知了一下技术部啊，帮助大家看了一下，目前广播是有这个电波当中是有这个声音的，您可以再调整一下啊。暗夜向日葵说，他说啊，周阿姨是接受小爱爱听的歌啊，泽南接受儿子爱听的歌吗？他一般情况下他是随着我听的。前段时间呢，这个宝石老舅的一首这个枪火啊，可以说呢风靡了网络，所以说呢后来这个泽南啊也把这首歌呢列为我家里这一个这个听歌清单当中。但是呢这现在听的确实有点听的有点这太上头了有点。大家也可以说说啊，最近喜欢单曲循环的那首歌到底是什么？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啊特别的重要。
1: 哟哟，这是个人呢、啊、这是这是个名人呢、啊、
0: 我不算名人。
1: 盛伟老师
0: 啊，您老师。
1: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啊、我看见名人。哎呦哎哎，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有问题可以问呢。
1: 你有家大人吗？我
0: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1: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不是，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0: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1: 不可能，
0: 不行。
1: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0: 你会说话吗你？
1: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
0: 啊。
1: 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0: 您什么职业？
1: 会长
0: 啊。
1: 我会长。
0: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1: 养生协会。
0: 嗯，
1: 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0: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1: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
0: 哦，
1: 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0: 保证查出病来？
1: 肯定的。哎，
0: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1: 送健康啊。
0: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哈，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1: 你还要脸吗？
0: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1: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0: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1: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0: 忘拿了。

0: 那抖个包袱吗？
1: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0: 哎，这是好话。
1: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0: 不是我那意思。
1: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0: 我想说，
1: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0: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0: 不，你关心谁了？
1: 谁有病？我关心谁？
0: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 啊？你就有病。
0: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0: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0: 不要钱？
1: 分文不取。
0: 啊，那行，
1: 可不可以？
0: 不要钱行？
1: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0: 什么话？
1: 你颈椎有问题。
0: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 你带手机了吗？
0: 随身携带。
1: 平时玩吗？
0: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1: 这就是病。
0: 这是病。
1: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低头族，这就是病。
0: 这就是病。
1: 病。
0: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 干嘛？
0: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有关系吗？
1: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0: 不一样。不，哪儿不一样啊？
1: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0: 不，这不是。
1: 干嘛？
0: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
0: 天生？
1: 可能吗？
0: 天生的。
1: 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0: 那我那下巴呢？
1: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0: 没脸了，
1: 没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治啊。
0: 治？怎么治啊？
1: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0: 普通的
1: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哎，
0: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 对，
0: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 对对对，
0: 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0: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0: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0: 掐多长时间呢？哎
1: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0: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 谁说掐死了？
0: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 掐哪脖子？
0: 不这个吗？
1: 脚脖子。
0: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 这怎么、哎、
0: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 你说什么？
0: 这办法不行。
1: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0: 不行啊。
1: 用我的产品吧。
0: 什么产品？
1: 脚盆。
0: 不，您等会儿。
1: 干嘛？
0: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0: 就用脚盆。
1: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0: 太极八卦。
1: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0: 不是，这就能治好？
1: 医疗成见效。
0: 那多少钱呢？
1: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0: 行，
1: 二四八，
0: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1: 我说让你买了吗？
0: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1: 您是名人，
0: 别提名人。
1: 对于您赠送，
0: 免费的，
1: 分文不取。
0: 那我要了，
1: 拿走，
0: 谢谢。
1: 名人嘛，
0: 真好啊，
1: 这个
0: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1: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你
0: 哦，这个这不知道啊，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1: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0: 肾虚，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0: 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0: 不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就知道。
0: 是吗？
1: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0: 别呀！
1: 干嘛？
0: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0: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 舒服的状态。
0: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1: 对，嗷嗷爽。
0: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1: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有道理。
1: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84岁，
1: 当然
0: 高龄啊，
1: 多新鲜！
0: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0: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0: 渡劫去了。
1: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0: 啊。是吗？嘿，真好啊！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0: 嘿，这真好，
1: 多谢，
0: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这
1: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0: 别提名，
1: 给您打一打折。
0: 啊，
1: 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1: 你爱要不要？
0: 我就不要。
1: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0: 我不要。
1: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0: 不有什么苦恼？
1: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0: 就那个亚历山，你给我尿尿尿，就那坎上那老头。他怎么了？
1: 84岁老中医呀。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悲剧呢？
1: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0: 你等会儿，84岁，
1: 对，
0: 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就用了500的一贴。
0: 那他老伴贴什么呀？
1: 贴俩，
0: 俩膏药，
1: 双管齐下。
0: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
1: 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0: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1: 乱了吗？你看，
0: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1: 你要这个吗？
0: 我有需要啊。
1: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0: 2000，
1: 最贵的那个。
0: 不，那个500的来4贴。
1: 你是真会过、啊、你是
0: 不是我、
1: 行，你先把钱给我吧。
0: 我还真带着钱呢。
1: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0: 你给我膏药、
1: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这个我跟你说，
0: 这不2天吗、
1: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0: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1: 他也要孩子？
0: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1: 太好了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
0: 500
1: 用2000的，
0: 2000的。
1: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0: 那太好了，
1: 好，走。
0: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去吧。
1: 行，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0: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1: 他是门卫。
0: 门卫干嘛？
1: 扫地的。
0: 我保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0: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五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1: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钱，
0: 哎别，
1: 我不要了，你把钢镯给我。
0: 那不行，
1: 我不要，
0: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1: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0: 您不是大夫吗？
1: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0: 你给他贴膏药、啊？
1: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0: 那这是
1: 暖宝宝吗？这不
0: 骗子呀。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上午的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0上4度。啊，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

好了，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资讯啊。其实呢，说到啊，开车上高速的朋友，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如果说呢，在路况不熟悉的情况下，建议各位呢，一定提前打开您的导航，了解一下路线。全程的过程当中呢，哎，导航呢伴随着你。但就在啊9月27号呢，交警呢就在啊沪昆高速上呢就发现了这么一则视频，发现了一辆小车啊，它在行驶道路当中呢紧急啊进行了这个倒车，而且呢遂啊将其锁定并现场的进行跟踪，同时呢也指清了啊，就是说现场进行处理，必须啊就是要按照这个交通规律法律法规，不能在高速公路上哈善意呢改变自己的行车路线。视频显示啊，说该车呢在倒车了一段时间又掉头进行逆行，一直逆行到了芦溪收费站下站匝道之后呢才驶离，随后呢就被啊在等在收费处的这个收费站的民警呢进行查获。面对交警啊，驾驶人周某呢就称自己啊新换了手机，对于导航的操作不清晰，哎，误导了自己呢驶错了出口。当时呢这个车辆啊因为这个燃油不足，所以说呢开到了一半啊就打算呢说开到下一个出口呢倒车回来再继续向前开，结果呢倒了一段时间发现啊后方没有任何车辆，于是呢索性就直接挑头，哎，继续进行逆行。经查，其倒车和逆行呢长达3公里，那交警呢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和安全教育啊，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行为、逆行的违法行为合并进行处罚400元。同时呢驾照记满24分，并啊这个按照规定进行扣留。那其实呢在高速上啊出现这个小车错过路口下高速缓慢倒车，那这样的行为呢发生过很多的交通事故，而且呢造成的后果呢也是十分严重的。那么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如何来预防这个错过路口了，万一错过路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首先说如何咱们来预防啊错过路口，第一点呢就是做好出车之前的仔细检查，看好地图，设置好导航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牢记各个匝道口的下高速出口。还有呢就是行车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副驾驶的乘客帮助您来进行导航提示，提前变道啊，即将到达这个匝道口或者下高速的路口之前呢，不要在快速车道上进行行驶了，避免由于右侧车辆过多无法及时向右进行变道，而且切勿连续高速公路上进行强行的驶入匝道，这也是非常危险的。那错过了高速路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之后呢也不要紧急踩刹车停车倒车和强行变道甚至是逆行等强行纠错行为。那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啊到通常是这个车速都会很快的，那如果前方车辆呢突然停车，后方车辆很容易因为制动来不及发生追尾，同时也容易引发一些连环的追尾事故，那驾驶人呢应当将错就错，持续向前行驶。

哎，您在行驶到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哎，那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自己错过了应该下的路口，您会怎么办呢？啊，刚刚交警提示了第一点，将错就错，大家呢也不妨来这个说一下您如果遇到这个高速路口错过了的一个经历。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好，刚刚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的，叫做《星耀野》。那在今天的上午呢，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赵志东留言，他说啊，泽南啊，你这是要一直主持节目啊，主持到什么时候？主持到一听可乐吗？那今天算加班了吧？必须加钱。哎呀，这今天呢其实啊是工作日，虽然说呢很多朋友大家都不太适应，但是啊您往直播间泽南这边看一看，大家是不是心里就平衡多了呢？希望大家今天呢都有一个上班的好心情。下面时间一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送给你。想要

0: 哎，喂，巨炮。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我说本

0: 大家好，我是蒙恩。这个赛制到现在真的太残酷了，你知道吗？我们上一轮是这样的，我们根据票数分成两队，然后面对面的去选你想 PK 谁。那对面大家都认识呀，而且当时孟川就坐在我对面，我觉得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我就私下里每天啊，川哥一上台，我选孟川，对吧？所以我当时真的特别佩服那些说唱歌手，我觉得他们在比赛里面选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困惑。你看，就他们那些说唱歌手，他们在比赛里选人的都这样的。
1: ZY 是我的老师。

0: 他带我入门，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今天我要弄死他。你感觉说唱这门艺术的祖训就师傅领进门，徒弟弄死他。而且我没有想到友情居然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就是女生的友谊，我觉得你们在一起永远是充满了快乐，然后相处起来非常的融洽，每天就是逛街美甲好喝的下午茶，然后聊天也特别快乐啊！啊，我觉得马龙好帅呀！啊，我也觉得啊啊啊 ！What a perfect holiday！ 相比之下，男生的友谊真的太沉重了。男生聚会的苦从第一杯酒开始。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然后喝两杯之后，就开始诉说大家有多么不容易。哎，养孩子压力大，你这个每天加班太辛苦，挣钱难。娱乐圈太乱了，你最近小心点儿。然后你啥也没说呢，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就说啥也不说了，咣咣咣咣就开始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见我女朋友坐在那儿，然后看得像那个我同学的老婆。What's happened？ 我同学的老婆这脑子都有问题了。而且你知道，我到火车站之后更加的悲伤，就他们挨个挨个送我，我就。行，走吧走吧，没事没事，别送了别送了，好好的好好的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回家我还自己说呢，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知道吧？这就是男生可怜的地方，知道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友情观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从金庸到古惑仔，我们所学到的友情都是什么呢？就是好兄弟从小一起同甘共苦，然后我们见证彼此的一切，但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之间会死一个。男生友情的最高幻想就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跪在地上抱着我兄弟满是弹孔的身体，但是现实中没有枪林弹雨。现实中很搞笑的就是我们学到那么多厚重的兄弟情，结果搭配上我们生活的琐事，就会显得我们男的非常的中二。就这两天演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有一段太形象了，盖去找陈小春，是吧？他去找陈小春抱不平，他就说小春哥你兄弟记不住我兄弟的名字，我觉得特别不尊重的，我觉得不舒服，就大家都是问号，就是大哥，人家只是单纯的不记得你兄弟的名字而已，人家又不是一边记得扣子一边说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就我这打架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但是我理解盖，你知道吗？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周润发就是英雄本色里面的一个台词，他就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觉得这句话太帅了，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讲，但是我确实这辈子不会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这辈子遇到最接近的情况是我在黑板上回答不出问题，老师拿粉笔指着我的头，弹指的30度等于几。我回去之后啊、哦，我回去之后我就跟我同桌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让人拿粉笔再打我的头，话音未落飞过来一黑板擦，我都懵了，电影里也没有这段呀。我兄弟还在安慰我，我兄弟说没事儿，周润发上课说话也挨黑板擦。你就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一直想帮我们自己的兄弟解决问题，但是成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兄弟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你去解决，你兄弟这辈子遇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他喝酒的时候他老婆问你在哪儿呢，然后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他的好兄弟。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孟川成为我的好兄弟吗？没有，就是有一天孟川跟我说王A，以后你媳妇要问你在哪你就说在我家。我当时真心特别的感动，我说真是我的好兄弟，但是我相信。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5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曾南，晚上的18点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

0: 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925天气早知道。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0: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养护施工，绥北高速0公里到 K145+977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10月8号到2026年10月31号。因设备维修，哈同高速宾西站去往佳木斯方向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设备维修，哈同高速宾西站去往佳木斯方向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0月10号早上5点发布1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天气情况。10号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零星阵雨，其他区域多云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0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到4度。那今天早上呢，山区、半山区、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啊，能见度较低。另外呢，今天白天东部区域多云，有零星阵雨，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驾驶员要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同样呢，今天的昼夜温差较大，气温偏低，体感较冷，需要及时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8299-9002。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冰城交管部门集中整治涉农车辆交通违法。秋收农忙时节，农村地区农用车辆上路频次明显增加，为保障秋收生产平稳有序，近日冰城交管部门提前研判农忙时段出行规律和违法特点，周密部署专项管控措施，在哈尔滨市农村地区启动农用车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同步深化亮尾行动，坚持路面精准执法，靶向宣传引导，源头隐患排查同步推进，全力维护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农忙出行平安。文明养犬入人心，冰城公安守护邻里和谐烟火。文明养犬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基层治理精细化的生动主角。最近为提升市民文明养犬意识，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宣传先行，柔性劝导，组织民警深入公园广场、居民小区、宠物医院等犬类高频活动区域及场所，开展文明养犬普法宣传活动，用家常化讲清法律条文，把规范要求送到群众身边，推动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理念深入人心。

清单。最近按照中央层面部署并结合省情实际，黑龙江省编制了第九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行动计划，细化形成24个方面89项任务清单，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95新周期。10月9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第九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行动计划，2026年到2030年。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

0: 揭露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那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或者是失物招领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1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2026年10月10号中午11点发布10号下午到13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0号下午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全市多云兼晴，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0到4度，最高气温16到19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12号凌晨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通河、上智、依兰等东部北部区域5到7度，其他区域8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到5度，最高气温12到15度。未来3天的气温呢是先升后降，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2号凌晨到白天的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注意啊，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以及农业设施等。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来了解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济黑高速瞻河到黑河段解除限速，济黑高速瞻河到黑河段解除限速。因养护施工，母隧高速 K18 到 K9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10月13号12点到11月1号19点。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0月10号中午11点发布10号下午到13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0号下午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10号夜间全市多云兼晴，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0到4度，最高气温16到19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12号凌晨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通河、上至依兰等东部、北部区域5到7度，其他区域8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2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到5度，最高气温12到15度。未来3天的气温呢是先升后降，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那市民朋友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注意来及时的调整衣物啊，避免着凉感冒。在12号凌晨到白天的时段呢，风力是较大的。那相关单位呢也需要注意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啊，以及农业设施等。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我们来了解资讯内容。槟城公安织密农村交通安全防护网。秋收农忙时节，农民们清晨赶路下田，傍晚收工返村，农村道路呢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繁忙时段。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将警力下沉到乡村一线，紧盯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从重点路段到田间道路，从严格执法到宣传引导，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群众的出行路，护好万家的平安符。槟城公安靶向普法送上节后反诈锦囊。国庆假期结束，各行各业呢陆续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加大，资金往来频繁。最近为切实守护节后群众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的企业居民家中交通枢纽，开展靶向反诈宣传，全方位织密反诈防骗安全网。

闻名养犬入人心，冰城公安守护邻里和谐烟火。文明养犬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基层治理精细化的生动注脚。最近为提升市民文明养犬意识，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宣传先行、柔性劝导，组织民警深入公园广场、居民小区、宠物医院等犬类高频活动区域及场所，开展文明养犬普法宣传活动，用家常话讲清法律条文，把规范要求送到群众身边，推动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理念深入人心。

闯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听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习惯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

睡那我克，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的去追，因为只有奋斗。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87997337821190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4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4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设置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7997337821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滨城公安织密农村交通安全防护网，在秋收农忙时节，农民们清晨赶路下田，傍晚收工返村，农村道路进入了一年中繁忙的时段。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警力下沉村一线，紧盯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从重点路段到田间道路，从严格执法到宣传引导，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群众出行路，护好万家平安符。滨城公安靶向普法，送上节后的反诈锦囊。国庆假期结束，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加大，资金往来频繁。近日，为切实守护节后群众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企业、居民家中、交通枢纽，开展靶向反诈宣传，全方位织密反诈防骗安全网。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

0: 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开心都忘记了，不让它再陪你了，只剩下海岸线晚风仅存那些温热了，想牵起你的位置，害羞的伸不出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0: FM 92.5
1: FM 94.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天气怎么样？
11: 925天气早知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

0: 山歌。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张倩，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消息。你好张倩。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双汶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计重设备升级，现行的高速有齐干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大高速贺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流油量电量的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696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辛苦了张倩，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现。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发现自己。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

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周二温暖回家路，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时刻是17:08，晚上好，我是林妹妹。路看停用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虽然是周六，但是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个调休的周末的工作日，所以今天呢，好多的好朋友都需要上班和上学。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7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夜间一直到13号白天这几天未来的天气情况。10号夜间全市多云转晴，1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到4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那11号夜间全市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大部分多云，其中呢方正延寿依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3到5级。12号凌晨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通河上至依兰等东北部分地区呢有4到6级的一个情况，那么最低气温也将会持续到4到6度，其他区呢是8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3到14度。未来三天气温先升后降，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12号的凌晨到白天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61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一个正常通行。节目的最开始呢，来关注两条槟城公安的资讯内容。秋收农忙时节，农民们清晨赶路下山，傍晚收工返村，农村的道路进入到一年当中繁忙时节。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警力下沉到乡村一线，紧盯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从重点路段到田间道路，从严格执法到宣传引导，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好群众出行。国庆假期虽然结束，但是各行各业陆续返工复工的人流仍然是比较大的，资金往来也频繁。近日，为了切实地守护好节后群众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也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到辖区企业、居民家中、交通枢纽，开展靶向反诈宣传，全方位织密反诈诈骗的安全防护网。

我们看看视频号当中啊，这个西诺宝贝儿来报道和问候了，晚上好啊。今天西诺宝贝儿上不上学呀？还是早放学？是不是今天能够稍微早放学一点？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十一已经结束了，十一的假期也离我们远了。那下一个假期马上就要到元旦和国庆，以及明年的国庆节了。那你的下一站出发的目的地是哪儿呢？听完这首歌，就让我们整装出发吧。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现在时刻是17:18。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趣的灵魂来报道问候了啊，还有希诺小宝贝儿说，下一次旅行我还要跟你去，你下一次要去哪儿啊？考虑考虑，再研究研究一些新的线路吧。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好多的长线旅游和短途旅游的线路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安排过整个十一的宝清还有镜泊湖，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到冬天的话，可能有宝清的温泉团，然后另外呢，我们长线旅游最近一段时间也会磨合一些新的线路，好久没有发的线路，然后有机会的话都跟大家一起出游。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近日随着最后一辆加载车驶离桥面，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到双井段的 A2-3 工区松花江特大桥的副航道桥荷载试乘圆满成功。那这座120米高的人字形的独塔斜拉桥的一个建筑顺利的通车，也完成了通车之前的一个关键大考，为全线通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大桥在建成通车之后呢，也将会进一步的完善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的路网结构，缓解松花江过江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与宾县呼兰等周边区的一个通行时间，为园区群众出行以及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现在呢，已经完成了顺利通车之前的一个关键大考了啊，它的那个核载的试验是完成了，我们也是期待着正式能通车的好的消息。为了保障2026到2027年采暖季平稳运行，守护群众温暖过冬，松北区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全面完成了供热设施的检修、管网升级、热态的试运行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呢，全区已完成了全面的开窗供热，确保10月10号今天实现全域室温达标。

关于一条高速公路的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61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希诺宝贝儿说爱你哦，有点想你了。我也想宝贝儿啊，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

机会可以出行出发。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消防区。那为了深入落实哈尔滨市大干五十天秋季环境整治工作部署，那近期呢，消防区的城管大队紧盯辖区市容环境薄弱环节，集中开展了全域环境综合秩序清理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市容乱象，累计清理挡车杂物160余处，清理占道经营350余处，全面完成辖区餐饮商户占道棚散清零工作。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3: 温暖回家路，陪你在路上。10月10号星期六17:27，晚上好，我是林妹妹。城区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呢，松北区牢牢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线，聚焦群众诉求，聚焦多方位发展，优惠优化民生服务。日前，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松北区不动产交易事务中心开展了交房及交办、交证、办证进小区的专项便民服务活动。眼下哈尔滨市赵林公园也迎来了年度最佳观赏期。秋日的观赏期不仅仅局限于园区内的本土乔木，同时还有野生秋石挂满枝头，斑斓的秋色呢尽显冰城自然之美。每天呢都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秋赏。那秋天的天气干燥，公园内呢是全域严禁烟火，请不要携带火种入园。公园呢也是呼吁广大游客文明游园，不采摘花果，不攀折绿枝，同时呢不践踏草坪，共同守护公园的秋日风光。好朋友说，为什么今天有亮没来呀？今天是周末，就是周六周日都是单播，今天有李妹妹陪伴着大家温暖回家路。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自己。

0: 即刻出发，
1: 温暖回家路，即刻出发。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日，明天呢会休息一天。今天呢好多的好朋友都来留言问候了。启航说有了样在家吃饭呢，排骨炖豆角是不是？我还真不知道，那你们可以问问他，他今晚吃的是不是排骨炖豆角啊？今天呢有量休息，明天呢是有量的单播，然后林妹妹休息。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打卡一些本地的地标性的建筑呢？昨天晚上，华灯初上，松花江江畔夜色正浓。滨州铁路桥附近，松花江江畔新安庄的观江吧台前，不少游客和市民举着手机和补光灯排队拍照打卡。他们面朝江面，以灯光璀璨的百年滨州铁路桥为背景，将秋夜的浪漫定格在手机里，让这个市民游客坐下来欣赏江景的新窗口，正是道里区园林局日前启动的坐这里有道理滨水休憩试点的一部分，以小切口微更新更细致的方式盘活滨江沿岸的闲置角落，打造亲民舒适好用的临江休憩空间。目前呢，滨州铁路桥附近已经有两组休憩的桌椅了，让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临江坐下赏江景吹江风。这个国庆假期啊，道外南头道街的古玩市场也是人挤人，非常的热闹。那穿手链挑葫芦看热闹的小摊呢，挨挤挤，货品琳琅满目。曾经以字画瓷器邮币卡为主的老市集，如今呢七成摊位都是手串手把件。那摊主的面孔呢也迎来了新的面孔，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朋友带着自己的手艺和作品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而来。目前道外区的南头道街古玩市集每个周末的市场规模都在千余个摊位左右，峰值时候呢摊位总量可以达到2000个，单日游客量最高突破万人。除了本地的商户之外，还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的从业者爱好者慕名参与。年轻化、轻量化、平价化、个性化已经成为哈尔滨文玩市场的核心发展趋势。老市集换了新主角，也折射出一座城市消费市场涌动的新活力。当老街区的烟火气与人气相遇，年轻人的创造力与市场需求相遇，老市集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力。当然啦，我们想去凑凑热闹，想要游玩哈尔滨的冰雪美景，想要找好吃好逛的地方，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开门迎客，迎接大家游玩。超值福利也在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成人标准票是268元每人。那在哈尔滨呢，你要参加了音乐节演唱会，或者是啊您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呢都可以享受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块钱。那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大娱乐项目的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的话是39块9，周六周日更有9块9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四季游乐馆。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还有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购票了。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加油，温暖回家路。我们来关注两条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哈东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61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东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66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嫌热，把头盔挂在车把上，那赶时间，电动车就钻进了机动车道里。等红灯上啊，这个前轮越过了停止线，这些街头常见的小方便，这几天呢，在正义路、保健路和消防几个路口被交警啊一一拦下了。近日呢，交管南岗大队、消防大队在辖区开展非机动车违法行动整治的时候呢，也进行了专项的治理。罚款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头盔戴好，车道走对，线内停稳，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也是文明交通的底线。哈尔滨市消防区最近呢，也开展了落实大干50天秋季整治专项行动。那么在这项行政当中呢，沿街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优化，未来呢也是第一时间会针对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周边的高发栈道经营、违规设置广告牌匾、市容反弹突出问题进行开展专项的集中整治。

0: 在这也提示大家，明天呢同样也是周末，那哈尔滨市的气温呢在这周末呢虽然出现一个小幅回升的情况，但是预计到下周呢气温又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明这两天气温总体略有回升，但是到了12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22度，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从今天夜间一直到13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
1: 又照着桥梁，好影千家人共仰。
0: 十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11号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到4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11号夜间全市多云，12号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多云，其中呢方正延寿依兰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3到5级。12号凌晨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木兰延寿通河上至依兰等东部分北部分区4到6度，那其他的区域呢是8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3度。12号夜间一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13到14度。未来三天气温先升后降，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那12号的凌晨白天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

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吧。周一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

0: 大家好，我是哈哈曹。我从长沙那边过来，我在长沙跟我朋友黄宇龙搞了很多年说唱。他是一个那种说唱文化搞得走火入魔的那种人，他每次都会跑过来跟我说，火不火的没关系 bro， 我们搞说唱就是搞黑人音乐 bro， 我们要把这个味道搞出来就行了 bro， 我们要当 ghetto gangster bro。 这个 bro 有时候就像他的一个回车键一样，他不搞一下发不出来这句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走火入魔了，他要当 ghetto gangster， 抓住我跟他一起。 ghetto 是贫民窟， gangster 是匪帮分子。他每次这么说，我真的我又碍于面子，但我心里面很想啪他一耳光，然后把他骂醒。我想告诉他，兄弟啊，不管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哦，首先还是要符合国情。我们这没有办法当贫民窟的匪帮分子，我们两个充其量就是安置小区的灵活就业人员。搞不了那个腥风血雨，只能展示一点我们社区风情。我心里真的很清楚，我当不了真正的那些说唱歌手，因为他们那口号好吓人的。我喜欢在丛林里面抢肉吃，他们。你们晓得我在哪里抢肉吃吧？钱大娘，你们晓得吧？那种社区生鲜连锁店，他不卖隔夜菜那种店子。他7点钟就开始打折，7点钟打8折，然后8点钟开始打7折，以此类推。11点钟以后就是免费，就是把那菜送了。去晚了真的要抢肉吃。我是最怕在抢肉吃的时候碰到我们社区的那种 OG。
1: OG
0: 长沙话叫嗲嗲挨街，普通话就是爷爷奶奶，根本抢不过他们。他们明明退休了吧，我感觉他们时间也还蛮宝贵，但是他们就是不爱惜，他们就喜欢在店里跟我打持久战。他8点多的时候抓2坨牛肉站在那个冷柜那里也不买单，就在这里慢慢感受时间的流逝。走的时候2坨牛肉倒是给他抓成3分熟了，倒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OG 的圈子太难融了，我不能每天跟他们抢肉吃了。我就跟我兄弟说，我们除了说唱我们也想点别的路子。我们两个因为都挺胖的，吃饭也蛮香，我就干脆搞吃播算了。而且在长沙其实吃粉很便宜，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美食节目叫做卡粉客，自己取的名字永远就没有网友取的贴切，网友叫我们两个双猪拱哨。之前我们还自称 Tupac 和 Biggie， 现在好 Two Piggies。 他想当 gangster， 在 MV 里面，结果跟我在粉店。
2: 这都是啥呀？
0: 但说实话，哎呦，当美食博主来钱还是比 underground rapper 快多了。但我总是觉得这个钱有点来路不正。你们看过一个视频就知道我们这行怎么赚钱的，就是有一个黑黑胖胖的大哥站在一棵李子树底下对着镜头，你问我超甜的苏布林大李子甜不甜是吧？甜，甜就有钱。搞了一个月确实赚了点钱，但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找到我的 bro 开始 real talk。 我说 bro 啊，你必须要加 bro， 要不然我这句话也发不出去。我说我们 rapper 最重要的是 real 吧，有时候你们去吃这东西它都不甜，你又说甜，我觉得不 real。

0: 我兄弟平时傻乎乎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聪明。他安慰我，他说确实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不甜，甚至有一些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商家把钱打到我们账上的时候有回甘。
1: 我说还是你 real bro。
0: 再先结了个单，我没事。但也不是每次接单都这么顺利嘛。就是我们接过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活，端午节有个商家做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辣条粽子，喊我们这些美食博主去品鉴。我当时觉得会很顺利，就收了一半的定金，我收了2500块钱，我转给黄雨荣了。因为一开始活动很简单，10点钟开始，你过去吃一口甜啊，然后把回去片子一剪，另外2000我就收了。结果那天出状况了，那天10点钟下大雨，2点钟雨才停，5点钟活动方才有门拍，全桥最大的辣条粽子那还是蛮大的，他头一天已经放在那个场地了。端午节的时候长沙38.9度，10点多的太阳晒一晒，下完雨泡一泡，2-3点雨停了，又再晒一晒，5点钟我去品鉴它。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走到那个辣条粽子那个地方，我看见那个粽叶里面有一个苍蝇刚刚吃完饭，他还蛮客气的把那个粽叶一扒开，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我当时都想说，我说好像有东西品鉴过了，我不想品鉴了。但没有办法，定金已经被我后米花完了，你知道吧，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品鉴。我看着工作人员啊，铲了好大一坨辣条粽子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我视线都模糊了，我不晓得汗水还是泪水，因为我想起我跟黄雨荣，我们一个月之前还在聊那种 homie 之间必聊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但是我跟我 homie 聊天经常会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他那天问我，他说哎，你觉得给你好多钱你愿意吃一坨粑粑？当时我年少轻狂，我说没有50万我下不去嘴，兄弟2500就够了。真的，我那一天我一下就成长了，我发现成长就是晓得自己底价的过程。美食博主就开始营业了，我硬着头皮就吃，吃完我对着镜头我说家人们谁懂啊，这个辣条粽子也太绝了，糯夫妇软鸡鸡，香香的辣条配上酸豆角蒸肉的馅，用糯米把它这么一裹呀，好瞧的我都要翘九九啦。我很专业，我这一条就过了。结果那个主办方过来打断我，媒体的老师刚刚状态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产品名讲错了，我们这个就是豆角蒸肉啊，酸豆角可能是天气原因。我只能硬着头皮又来一次，我边吃边安慰自己，吃着虽然酸但是有回甘。谢谢大家，我是回甘死的哈哈哈，谢谢大家，谢谢。
2: 他跟广州不好说，
3: 不好说，
2: 不好说，
3: 不好说，
2: 有点不好说，有点不好说，
3: 真不好说。
2: 来。

0: 会说话吗？
1: 什么话？
0: 人话。
1: 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0: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1: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0: 哦，随我。
1: 嗯，啊，
0: 你干嘛非跟我一样啊？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1: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0: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1: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0: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1: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0: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1: 普通话。
0: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1: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嗯，
0: 普通话。
1: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0: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 你说，
0: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1: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0: 嗯，
1: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0: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1: 谦虚点讲，
0: 哦，
1: 不错。
0: 这还谦虚
1: 啊。

0: 王赏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错了，
1: 嗨，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0: 什么叫俩呀？啊，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1: 不倒都这么说吗？一个俩仨的。
0: 什么叫仨呀？
1: 是，
0: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仨国演义》。
1: 哎，行，算我错了，名儿我改。
0: 什么叫名儿啊？
1: 名儿。
0: 正字读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1: 今儿算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1: 您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0: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1: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给您提个醒，因为您是演员，
1: 对、啊、
0: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1: 啊，
0: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对不对？
1: 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
1: 行，明儿啊
0: 啊。
1: 明天我好好学
0: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1: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0: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1: 跟歌星。歌星？
0: 跟谁？
1: 歌星啊，跟他们学。
0: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1: 啊？
0: 先给您提个醒。
1: 什么呀？
0: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1: 为什么呀？
0: 自己得找着那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 这是不夸张了，不至于吧？
0: 我绝对至于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 你学一回。
0: 我学一位东北的，
1: 啊，
0: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 东北人，
0: 东北人讲东北话。
1: 对呀、
0: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 你来来。
0: 袖子都比较长。
2: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
1: 嗯，
2: 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好爱你们。
1: 你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2: 那么接下来，
1: 爸爸，你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半男不女。
1: 不，
0: 跟他学？
1: 不学。我跟主持人学呀。
0: 跟哪儿的主持人？
1: 电视台呀、啊。电视台主持人。
0: 哦，那你也得选准了。
1: 电台。
0: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
1: 嗯，
0: 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
1: 啊、
0: 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吗？
0: 不，绝对不一样
1: 啊！
0: 现在人胆儿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是吗？
0: 啊，对，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可以啊，
1: 啊，学学，在这学学。啊，鼓掌，鼓掌！你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1: 什么菜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1: 嗯，
0: 是什么菜呢？
1: 什么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又来了。
0: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1: 说什么菜？
0: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1: 等会儿，等会儿呢。红烧什么？
0: 肉。
1: 啊，

0: 那字儿念肉。
1: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0: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1: 肉
0: 肉
1: 肉。
0: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1: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0: 肉肉肉
1: 肉肉肉
0: 肉，
1: 学会了。
0: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1: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0: 做。
1: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0: 对。
1: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0: 为什么不一样呢？
1: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0: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1: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0: 嗯。
1: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0: 是什么呀？
1: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0: 放什么？
1: 放佐尿。
0: 那叫佐料，
1: 是佐尿。
0: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啊，
1: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则。
0: 嗯，
1: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0: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1: 改，
0: 改。
1: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0: 这太难听了。
1: 还有不如他的呢。
0: 啊，还有不如他的？
1: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0: 不不，你再给学学。
1: 啊，再给您学一个。
0: 学可是学 啊，不许胡编。
1: 胡编像话吗？
0: 啊，
1: 那是我亲眼所见。
0: 来来来，学学，我倒是听还有什么舌头。
1: 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0: 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1: 请讲。
0: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1: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0: 行行，大叔大叔，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1: 啊。啊，
0: 不学了，
1: 不学。
0: 我呀，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1: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0: 港台呀，港台那个。
1: 跟哪儿？
0: 港台。
1: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0: 啊？好啊。
1: 哪儿好？
0: 味儿好。
1: 什么味儿好啊？
0: 就爱听那味儿。
1: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0: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1: 全家都爱听。
0: 哎，
1: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0: 您得来了呀。
1: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0: 还有
1: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0: 这挺好了，
1: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0: 那你给介绍介绍。
1: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0: 啊。回家
1: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0: 就因为这点事儿？
1: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0: 你给学学。你先学学我爸爸怎么说的。
1: 你爸爸先说话。
0: 嗯，
1: 冲着门里边喊你妈妈，你个死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0: 啊。
1: 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焖扁豆，为什么要给我炖一锅红烧肉？
0: 那我妈怎么说的呢？
1: 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嫌那个焖扁豆太素，所以要炖点肉给你补一补嘛。
0: 我爸又怎么回答的？
1: 补你个头！你知不知道那个肉里有一种东西叫胆固醇，吃了之后会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个臭三八！
0: 嗨，那你得劝劝他这个。
1: 你媳妇先上来劝。
0: 嗯，
1: 爹地妈咪不要吵啦，吵什么？真的很烦呢。
0: 嗯，我看你就够烦的。
1: 不喜欢吃倒掉算了。
0: 呵，我爸又怎么说的呢？
1: 你爸一听这话气儿了。你说什么
0: 啊？
1: 倒掉算了。你很有钱是吗？
0: 嗯，
1: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李嘉诚吗？
0: 哎，这时候我得说两句了吗？
1: 你马上上前去了
0: 啊！
1: 爹地妈咪，你儿媳妇是为了防止你们俩吵架才故意这样讲的吗？
0: 我是打字机呀，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1: 你爸爸一听你这话又气了
0: 啊！
1: 你这个忘恩负义、重色轻父的兔崽子，
2: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哎呦，我爸爸要打我，
1: 举手要打你。你儿子一看急了，上去一把把你爸腿抱住了。
2: 不许你打他，不许你打他，你这个坏爷爷。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是我最最亲爱的。
0: 什么呀？
2: 爸爸。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看你，偷偷想你。
1: 整整41年，我们俩没合作了，这头一次合作，可能洒他漏水，多得原谅啊！
2: 原谅当然。您看这个相声跟戏它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啊？因为这个相声呢，
1: 嗯，
2: 它短小精悍，
1: 对，
2: 一段一个内容，
1: 嗯，
2: 这个戏它就主演。
1: 哎，
2: 您说相声有没有主演？
1: 有吗？
2: 那当然有了。
1: 谁主演？
2: 那还用问吗？我往这儿一站，那就是主要演员。
1: 那个我呢？
2: 你
1: 还有我呢？嗯。
2: 聋子耳朵
1: 怎么讲？
2: 配点
1: 配。
2: 娶媳妇儿打分
1: 又怎么讲？
2: 你跟着凑凑热闹。
1: 什么人呢？你说这什么话呀？
2: 啊、
1: 你呀不懂，咱是对口相声，这场好坏得咱俩负责任。
2: 你负什么责任呢？
1: 啊，
2: 你往那一站也就嗯啊，这是别挨骂了，完了，完成任务了，你这。你就这点事儿啊？我这滔滔不绝主要是听我的主演吗？
1: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年相声就会嗯啊，这事别挨骂了、
2: 啊、
1: 这句话你不懂了、
2: 啊、
1: 咱俩这场相声好比是一条船、啊、知道吗？
2: 哦，
1: 我你那逗哏的
2: 啊，
1: 就那划船的
2: 哦，
1: 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
2: 哦，你还掌舵的？
1: 我叫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
2: 哦、
1: 要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我就你。
2: 你
1: 转也
2: 行，你等会儿
1: 啊。
2: 您说是划船的主要是掌舵的，
1: 当然掌舵的主要了。
2: 不对，
1: 怎么不对呀、啊？
2: 划船的主要，
1: 你有什么根据呀、啊？
2: 有一出戏大家都看过，
1: 什么戏啊？
2: 叫打鱼杀家
1: 啊，这大家都很熟悉。
2: 你看那个老英雄肖恩。在前边划船、
1: 嗯、
2: 他女儿桂英在后边掌舵，你说谁主要这个啊？
1: 你说那什么，你说打鱼小舟，我说的是河波。

0: 船，那桂英那小女孩她就掌不了舵了。
1: 嗯，
0: 哎，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哎，换句话说吧，你这捧哏呢，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哎呦，你还修养呢？你看看
0: 什么？
1: 哎呦，就嗯啊，这事还用得着修养？
0: 嗯
1: 啊，
2: 有嘴不就能说吗？那
0: 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
1: 啊？
0: 老观众都明白，你别跟捧哏的往这一站，话不多。但是每句话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哦，
0: 根据你的叙述起承转合，我们配合不同的感情。你要不信，我要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信吗？
1: 嘿嘿，我不信。
0: 嗯，不信
1: 我逗火。
0: 嗯，
1: 甭说旁边有一活人给我捧，
0: 嗯，
1: 就立这一根电线杆子，照样把观众说乐了。
0: 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啊？
1: 你比干嘛？你就是电线杆子。
0: 哼，我就是电线杆子。
1: 你不过能往外蹦字儿去。
0: 好，好，那行，我给你捧，你逗，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
2: 那再来一回，
0: 逗吧。
1: 那行，那我可开始了啊。
0: 来，
2: 您辛苦。
0: 嗯。
2: 嘿嘿，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啊，
2: 我啪啪一打门呢。
0: 是。
2: 打里边出来人，
0: 这
2: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哦，
2: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0: 哎，
2: 说你没在家。
0: 嗯，
2: 我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这怎么回事？
0: 我完成任务了。
2: 你这是怎么？
0: 我完成任务了。
2: 你凭什么完成任务？
0: 你说到我们捧哏的站着就嗯啊这事，最后说别挨骂了，算胜利完成任务。
2: 你完成？
0: 各位听，这句我说完了，我完成任务。
2: 哎
0: 哎，你完成任务，我受了吗？我管你干嘛？
2: 那你不管不行。
0: 我管你干嘛？
2: 你完成任务，我还没说完呢。
0: 你我不管你，
2: 你别不管我。
0: 你那意思呢？
2: 给我应付着，
0: 接着给你捧，
2: 接着给捧，
0: 接着捧，还是别挨骂
2: 啊？那别挨骂也可以，你没说呀？
0: 你
2: 这
0: 你的意思呢？还接个下句啊？
2: 那当然接下句嘛。
0: 接个下句，
2: 哎，
0: 来吧，
2: 我就走了。
0: 嗯，走了走了吧，
2: 我可就拐了弯了。
0: 不拐弯撞墙上了。
2: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2: 哎，怎么不能？
0: 死了，
2: 死了，
0: 死了，
2: 哎，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碰见死尸了。
2: 不是，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能碰见的？
2: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啊，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2: 我爸爸死半年了。
0: 有下句吗？有下句接着。
2: 那我碰上的那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2: 是你大爷。
0: 哼，我大爷。
2: 哦，你大爷。
0: 嗯，
2: 大高个儿。
0: 对，
2: 细高挑。
0: 哎，
2: 穿两只破皮鞋。
0: 哎，
2: 会弹吉他。
0: 你大爷。
2: 你说我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2: 没大爷。
0: 没大爷。
2: 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2: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2: 你姑父。
0: 没有。
2: 你姨父。
0: 没有。
2: 你姐夫。
0: 没有。
2: 你干老。
0: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没有。
2: 没有。
0: 哎，没有。
2: 你不是没有像话吧？
0: 怎么不像话呀？
2: 我你们家就有人呢？
0: 我们家就没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
2: 哼，这不养黄鸟。前两天还飞了，
0: 没了，都没了。
2: 我说你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2: 啊？你这碰谁没谁，你让我怎么斗啊？
0: 你不有能耐吗？
2: 有能耐不能碰谁没谁，你碰谁得有谁呀、啊？你这像话吗？你说、
0: 哦、还得碰见谁有谁？
2: 哎，那当然了。
0: 要碰见谁有谁，
2: 那我能把观众说乐了，
0: 是吗？
2: 那当然了。
0: 接着来，接着来。
2: 我碰上你兄弟了，有没有？说吧。
0: 谁？
2: 你兄弟？
0: 哎，您别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2: 哎，碰上你兄弟，
0: 等会儿，等会儿，
2: 等会儿。
0: 你碰见我兄弟了，碰上可碰上，
2: 嗯，
0: 你得说得上来，
2: 你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模样，怎么个个头，什么穿上打扮，什么岁数，都得说得上
0: 来。那当然说得上来了，
2: 说得上来吗？
0: 说得上来啊，
2: 那就好。
0: 那既然碰上了，
2: 好，
0: 行啊，你先跟各位说说啊，我兄弟什么模样？
2: 你兄弟他这模样吗？
0: 嗯，
2: 他当然有模样了，是不是？
0: 当然了，
2: 你兄弟他是这个模样啊，
0: 嗯，什么模样？
2: 这个长粉脸，
0: 谁呀、
2: 啊？不是这个圆粉脸，
0: 嗯，
2: 不是这个长圆，
0: 鸭蛋呐。我兄弟鸭蛋脑袋，
2: 不是不是，
0: 什么叫长圆啊？
2: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这个像鸭蛋，他可不是鸭蛋。
0: 你说准喽？
2: 你兄弟他是这个，他这个模样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2: 他这个有酒糟鼻子呀。
0: 谁有酒糟鼻子？
2: 他没长脸上，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2: 这不是他这他是正不他长得
0: 怎么了又？
2: 你兄弟有脑袋
0: 啊？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嘛？
2: 对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开位。

0: 都是这王权兄弟。
1: 我能看见前
2: 脸。哦，没看前脸。
0: 没看前脸。
2: 那就难怪了。
1: 那你得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吧。
0: 你兄弟穿着一靠山皮猴。
2: 靠山皮猴。
1: 有拿靠山做皮猴的吗？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万一二年脑。
2: 谁呀、啊、
0: 他不是那些电影，就是夏威夷式的，有点短袖，这差不了、他这不是。
2: 说准喽。没穿衣裳
1: 啊，光着出来的。
0: 我在澡堂子碰着的。对，他刚洗完澡，背着毛巾被我吃
2: 什么玩意儿？马路上没词儿，他又入澡堂子
1: 了。哦，在澡堂子碰着的。
2: 好，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了？
0: 70多岁。
1: 谁呀、啊？旁边有老头70多岁。
2: 我问老头干嘛？我说我兄弟。
1: 你兄弟他也就是这20多，
2: 20多，
0: 30不要酒。
2: 什么？
0: 6？你多大了？
2: 我呀、啊，你问我干嘛？
0: 你兄弟比你小，我哥哥还比我大呢。
3: 啊、就对了。
2: 什么对呀、啊？你别受罪了啊！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告诉你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啊。今天说话才刚2岁，还不会走道了，你上哪儿碰见去？你这不胡说吗？
1: 哎，这你不对了。
2: 怎么不对呀、啊？
1: 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上干嘛？
2: 我多么让你碰见呢？你刚才非碰见不可呀！
1: 你这像话吗？你
2: 怎么不像话
1: 啊？怎么不像话？
2: 后天没钱，然后好好碰你兄弟，告诉他不会走道。
1: 你不有能耐吗？
2: 啊、有能耐就是这样的吗、
1: 啊？
2: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都跟他活得了吗？
1: 是啊，照你这么轻视我捧着的，我们活得了吗？
2: 我怎么轻视你了？
1: 还怎么轻视我？这不各位朋友听见了吗？
2: 逮上来是捧哏的聋子儿都配字儿，你是打分凑热闹，我净跟你凑热闹来的。我最挠你那句，你拿我比电杆子，电杆子那是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你不知我膈应那东西吗？
0: 你看这玩意儿，这个人就不是跟你说笑话吗？
2: 谁跟你斗啊？
0: 要是你别斗，你看
2: 我不跟你斗，
0: 以后咱别斗啊。
2: 以前咱俩也不斗。
0: 我这你干嘛呀？这是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您得往心里去嘛。你看出的这些，
2: 你说这话，你甭，你这么说话我就生气了。别再说了。
0: 再说
2: 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呗，
1: 我这两句玩笑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2: 虽然不能，但是你不能那么讲话
0: 啊。就是嘛、要真谈起艺术修养来，咱不客气说呀
2: 啊，
0: 全国这些相声演员他们谁能比得了您呢？
2: 哎，这倒是
1: 您的艺术呢炉火纯青，
0: 哎呦，
1: 自称一家。
2: 这可不敢，
1: 别具心裁，
2: 您高抬我。
1: 您幽默大师，
2: 哟，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2: 没有，
1: 讽刺幽默，
2: 谢谢
0: 。跟您说、您现在的成就就这么大
1: 啊！如果您要再过几年，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逢多了再有3年，
2: 怎么样啊？
0: 你就赶上我了，
2: 哎，我还不如他呀。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季业，然后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然后有时候这份工作其实干的还挺心虚的，就是我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的汽车运营，主要负责运营汽车内容，但是我没有驾照，甚至没有碰过车，然后公司有时候总会安排我参加一些试驾活动。有一次跟我的同事李龙一块去参加一个试驾活动，那个品牌方的人太热情了，他说季业，我们这辆车的底盘特别棒，你一定要试一下。我很紧张，我说真的要让我试一下吗？那试出来的不只有底盘啊，咱们甚至能测一测碰撞啊。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给李龙发消息，我说帮我随便想个理由拒绝一下。正常人会想什么身体不舒服啊，头疼，但李龙他不是正常人，他给我想的那个理由让我对随便这个词啊有了新的理解。他跟品牌方的人说，季业之前撞死过人。他驾照被吊销了，他现在的状态不太方便开车呀。朋友们，你们知道声音在真空的环境里是不能传播的，我当时感觉车里就没有空气，整整安静了10分钟，品牌方的人都坐起来了。说实话，李龙说完这句话我是有点想学车了，我想学完呢撞死李龙。我是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今年还给我们公司捅了一个娄子。大家工作中都会有失误对吧，但我捅那个娄子属实有点太大了，我管它叫摩天大楼啊。今年的1月份，我在公司处理业务，然后是帮我们平台的创作者发积分奖励，一共要发300万积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简单，能出什么岔子。然后完成之后，我就打开我在公司最常用的办公软件王者荣耀。过了一会儿，有个创作者突然私聊我说，怎么给我发了7万块钱。我说别闹啊，我说你看错了吧，我发的一直都是积分啊。他把截图发来了，我咋吧，真的是7万人民币。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说干了什么。我打开后台，原来是我点错了选项，我把积分错选成了人民币，那两个选项挨得特别近，我没有确认就先点了确认，就相当于我给600多个用户发了300万人民币。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确实是为用户创造价值，我真做到了。这还玩什么王者荣耀，当时我就挂机了。朋友们，下次遇到挂机的朋友呢，先不要着急辱骂，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呀。我赶紧跟那个创作者解释，我说估计是系统出了 bug， 正在紧急处理，您现在最好不要提现，算兄弟求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找谁解决，我想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发到公司3000人大群里问一下，但后来一想没法问，你说我在群里咋问，我说大家帮忙看看，刚刚不小心发了300万出去。哎呦，就这个消息只要发出去不一定有人帮忙，大家肯定都想看看啊。我后来还是找到了相关的同事，我觉得他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听完我的情况之后，他波澜不惊地发来一串问号，然后迅速地拉了一个群，群里面有我的领导和他的领导，我的领导甚至没说话，又拉了他领导的领导。我当时眼看那个群就越拉越大，我心想可别再拉哦，咱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个3000人大群的，我本可以在里面直接问的呀。你说按我的薪资要还上这些钱，妥妥干到退休啊。我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合同工变铁饭碗啦。当时人已经麻了，你知道麻了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能理解吗？就发错3万5万我真害怕，因为我真的有啊。300万反倒是轻松了啊。我甚至想过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不解决，我就当没发生过，下午我就提离职。 HR 问我原因，我就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他要问具体哪里压力大，我就说你很快就知道啦。 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人还是得负责任。而且朋友们，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那个后台一点问题没有吗？平时30块的打车报销得批半年，300万嗖的一下就出去了。你既然让我掌握这么大的权限，公司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啊。但后来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最终300万都撤回了。这件事情我最对不起就是那些用户，到嘴的鸭子撤回了。而且你知道用户的心态也很不一样，就错拿7万的人，他们会觉得是天降横财，他们不敢收。但拿198的人，他们就很有配得感了，这钱就是我的，这么多年小黄车的押金终于退了啊。
1: 牛啊牛啊牛！
0: 他们撤回后还找那个客服投诉说还我血汗钱。人这是谁的血汗钱？这要发错就是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不该占的便宜不占，但是当便宜真正找上门的时候，咱们脑海中只会想起孤勇者的旋律，占嘛占啊。最离谱的是截止目前我还没有被裁，同事们都以为我有后台，说我是 CEO 的私生子，之前他们叫我季业，现在叫我季业老师。我自己也没想到300万考了一张教师资格证啊。但我现在真的看开了，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就是只要事情不糟糕，那就让它更好笑，人生有娄子才精彩啊。我现在真的朋友们太通透了，太通透了，我现在真想明白，我觉得公司不裁我，他恰恰就是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捅娄子的能力。

因为这小小的失误才帮公司及时的发现了漏洞。但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它只有一个漏洞吗？那剩下的 bug 需要哪个小可爱来寻找呢？我感觉我就是公司的啄木鸟，老板眼里的清道夫啊。我都想跟老板建议，我说让我轮岗吧。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说公司不优化我，就是为了让我优化公司啊。咱们这就是能力越差责任越大。前两天老板问我下半年的工作目标，我都想好了，我说欲穷千里目，我要更捧一层楼啊。好，现在我是艾特罗宾的职业，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是10月10号周六，我这个很容易把今天作为一个休息日。我们今天看样子主持人们呢还是按照周六的节奏啊，全天呢只有几个主持人，其他的都休息了。其实今天是工作日啊，因为我在白天还有一份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觉得今天早上这个上班特别不舒服，怎么又工作了呢？明天可以休息了啊。这是从9月25号中秋开始休三天，又连休七天，又上又休，有点糊涂了。从明天开始呢休息，下周呢正式进入了工作日状态了。整个呢到一直得到春节，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休息日了。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其实啊，大家很多的汽车企业啊，到这个月上个月开始啊，都销量不太好，先到年底第四个季度抓销量。没想到是在10月7号的晚下午，也就这个点儿稍微早一点的，懂车帝发布的这条视频呢一直在影响非常大，这不是波澜不惊啊，就是不是掀起波澜，这是简直就是澎湃汹涌，是不是啊，波涛汹涌的感觉。无论国内的官方很多的，从央视到各个大的官方媒体啊，甚至到了垂直媒体、汽车媒体，没有一个不在报这件事，各有各持各的观点啊。虽然说它已经开始下架了，好像是抖音上没有下架，因为它是字节跳动的，剩下的所有的平台都下架了，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用视频来影响它一个整个汽车销量的事儿，是在告诉大家在用这种新能源车的时候的信心的问题了。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能找回呢？一会儿呢，老赵是专门做维修的，我先问问老赵啊，老赵你这么多年20多年，你见过这个刹车断轴的事儿吗？
1: 刹车断门、刹车踏板断裂啊，
0: 断裂，它折了，它当时
1: 我知道，
0: 它在连接处折了，它那个杠杆的地方折了啊。
1: 这个事儿的话，说实话没见过，
0: 没见过，大众就没出现过一次。
1: 从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没有太清晰的。
0: 他刚上班的时候没出现过。
2: 我有朋友干那个汽车配件的，
0: 啊、
2: 说干从业这么多年、没进过汽车踏板
0: 啊，没进过汽车踏板。
2: 对，
0: 老赵他真被折过，你从来没见过。
1: 我见过是油门踏板折的
0: 啊，
1: 见过离合器踏板折的
0: 啊。油门踏板折是正常的，
1: 因为有可能它这个塑料的材质吧，有的时候加速过猛啊，有的时候。
0: 大众的 Polo 在最早来中国的时候，它有个油门踏板折断的功能。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它有个油弹折门功能？怕你坐在造势的时候，一旦撞击的时候，油门折断是吧？
1: 对，
0: 这是正常的，是吧？
1: 所以
0: 但刹车
1: 没见过，
0: 这玩意儿没见过，所以说让这回让大家长见识了。所以大家想了不了解啊？这两天好像大家都是开始的时候都不太在意啊，但是后边慢慢来看呢，有一些外行人，我看今天也跟我说，当时是这什么事啊？看不懂。但是好像确实出现了啊，这事儿在整个汽车界影响非常大，应该要算今天汽车头十大新闻啊。除了下次在下个月你离职之外，应该它算最大的新闻了，是

0: 是？
1: 我没这么大能量。听说这个某企业500多亿的市值，
0: 没有那么大，昨天才118个企业
1: 是，它是跌了
0: 啊，
1: 110，
0: 100做两个跌停板，我今天
1: 对，
0: 没看
1: 因为
0: 到
1: 今
0: 今天
1: 天
0: 有
1: 是
0: 没有
1: 周六，它跌不了了。这个，
0: 啊？对，今天周六，我说我过糊涂了吗？今天周六两个跌停板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一
1: 跌
0: 百
1: 了
0: 一
1: 一
0: 十
1: 百，
0: 八亿的消失了。
1: 对。
0: 这个对于安徽的新能源企业来说，它是安徽最大的新能源企业，它为未来代工，它也是在跟华为在合作啊，生产尊界啊，尊界 V800 的嘛，所以说对它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到底这个断和不断能不能断，到底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思考，我看各个企业呢都做了思考，但是所有汽车企业现在这个汽车企业有时候以前那些豪华品牌啊，就都也都来蹭热度啊。第一个就是本田，其实它用着着嘛，但它现在销量也太差了。第一个来先蹭热度的，是不是？好多企业都来蹭热度，
2: 蹭圈儿，
0: 蹭圈儿啊！我看雪铁龙好像也来蹭热度，
1: 踩刹车嘛。
0: 啊，踩刹车。大众蹭没蹭热度？
1: 大众不用蹭，
0: 啊，大众
1: 大
0: 不用
1: 众本来就热。
0: 啊，大众本来现在也凉。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大家有想问题跟我们聊聊新能源的事儿。聊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新能源热线也是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老赵在这儿啊，让老赵一会儿给大家聊聊，到底能不能断，为什么能断，是踩得过猛呢，还是被别折呢？但是别折的原因我也不太同意。行，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众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来继续跟你们聊啊。今天老赵在这儿，卢羊毛也说了，懂车帝自己的抖音账号里头视频，昨天还有呢，今天就没了啊。应该我估计啊，官方
2: 全部下架了，
0: 官方出面了啊，因为整个安徽汽车企业是中国新能源的基地，中国新能源最大的省份啊。并不是在他们吉林长春，也不是在广东广州，也不是在深圳，也不是在什么以前的上海啊，最大的就是在合肥啊，就是在合肥，就是整个安徽是中国最大的新能源生产基地，所以说呢，对他这次影响非常大，看样子现在也下来了，估计啊，悄无声息的应该是平息了，虽然说也没有说站出来一顿的像互怼啊，自己肯定心里头也有数，是不是啊，老张啊？老张还看看新闻那个呢，老张你说说吧，你先说说，你看了视频，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给大家讲讲。
2: 从这个新闻来看的话呢，因为之前就报道了他的这个刹车呀，国标的标准是2000牛，
0: 嗯嗯，
2: 但是他在1600多的话就断了，
0: 嗯嗯，
2: 而且不止一台车断，是连续三台车，
0: 准备了6台车，今天我才看过，
2: 我知道，
0: 准备了那三台车封起来了，
2: 是他从这个
0: 他怕以后真找他算账，
2: 80多万包括100多万这三款车，
0: 这5台车花，这6台车花了500多万，
2: 然后全断了，
0: 嗯，
2: 全断了之后他又采购了3台封存，
0: 嗯嗯，
2: 避免的话呢，这个商家呀，
0: 嗯，
2: 说他采用的这个车不对，然后他可以的话呢，采取你先鉴定，
0: 嗯，
2: 认为这个车有没有毛病，咱们就试，
0: 嗯，
2: 对吧？所以这招比较狠啊，这招比较狠，
0: 能去对一个。将近100万的车，而且刚刚上市2个月来说，而且对国内是华为系啊，华为系可是中国最大的这个，中国最大的支架生产的支架厂家啊。
2: 关键它是一个100万级的豪车呀。
0: 对
2: 呀、
0: 啊，
2: 那么
0: 而且是华为系啊，
2: 能断。
0: 就这余承东当年上市的时候，人都翻出来了当年的录像来了啊。
2: 是。
0: 懂车帝准备了好长时间，应该是准备的，应该心里非常有数，而且我估计内部也有信息。到底能不能断，老赵，你跟大家说说吧。
2: 一定会断，在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任何
0: 那他是踩的硬，踩的太狠了，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真是没关系
0: 啊。
2: 嗯，就是说，我认为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跟咱们普通的制动的这个力度要大得多了，因为毕竟它在一个特殊路况，这个高速行驶的状态下啊，来验证这样的一个制动性能，所以说肯定比我们正常市区啊驾驶啊要力量很大，但是毕竟的话，它是一个百万级的豪车呀，
0: 啊，
2: 你想想它还没达到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0: 嗯，
2: 以往往来看，很多的车企有可能都是至少对国标，有可能对欧标的一个标准来对，所以说一个刹车踏板关系到我们的这个驾车的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吧。
0: 嗯，
2: 它能断啊。
0: 嗯，
2: 而且它是一个百万级，为啥强调百万级呢？
0: 嗯，
2: 你的利润和成本啊，到底有多大的这个空间？
0: 嗯，
2: 几万块钱的车它都没断过，为什么它能断？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那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工商的这个采购的环节，你在成本管控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狠了？
0: 那供应商不第一个跳出来了吗？说你扣了一个大帽子，说你这个糟践国货嘛，是吧？但是这个有点自己，我觉得那个供应商说的特别不好啊，特别有点小丑跳梁的感觉啊。第一点，我们也承认，我昨天也问了很多人，也采访了一下，问了一下，这个断肯定是能断了，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啊，车啊，你们俩也研究车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呀、啊，它在自 AB 自动刹车功能的，它会不断的去刹车的。但这个刹车下来之后呢，你一定要用行人去干预，一定要驾驶员去干预。但是说它折断怎么办？它干预不了了。我没开过这台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所有的好多的新能源显示了，就以前大众是不是，古斌？
1: 嗯，
0: 你要是车真是出问题，刹车失灵的话，你是不断的去搂 P 档去，它是自己就两一直搂着 P 档，它自己就停下来了，是吧？
1: 对，它有电子手刹。
0: 电子手刹，它这也是。比亚迪也是设计了这个啊，一直去摁这个按钮，一直在摁这个按钮，它自己会停下来。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说这断了之后一定会要我的命的，不会的啊，这一定，但是你一定自己掌握着技术。它首先 AB 自动刹车会介入的，会一定快，很快减速的。但是这个时候减速的过程是给你的去做 P 档，你没有去有机会去，在你已经不能踩刹车了，是吧？
1: 对，主要是反应就看你瞬间
0: 啊。
1: 它一般大众的话是。20迈以下是爆死，20迈以上是点刹。
0: 啊，他实验的都是二，他实验的都是什么？都是100多迈，是不是、啊？都在开100多迈啊！欢迎大家接着聊。第一点，我们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去担心啊。但是这个确实断的事儿，确实对影响很大啊。还想说什么？
2: 这个它不是完完全全的这个金属踏板断裂，
0: 它不是金属踏板断裂，
2: 对，
0: 它是连接处的断裂，
2: 对，就是刹车踏板的支架。
0: 支架，
2: 这个支架呢，它采用
0: 这个杠杆支架的地方断的。
2: 对，它这个支架采用的是一种塑料，类似于塑料材质的
0: 硬塑，
2: 对，
0: 合成硬
2: 塑。那么在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制动的时候，它那个刹车踏板的轴向的那个塑料部位断了。
0: 对呀、
2: 然后的话呢，
0: 就是分离了，我看到
2: 了，对
0: 啊，
2: 导致的刹车就失灵了。
0: 对对，这就是这样式的。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刚才说的第一点，现在我们排除我们自己心理，这个如果你要会使用开车的话，我们先给个提示，是不是国斌？我们再教你几个妙招。第一个，它会 AB 自动刹车会介入的。第二个，你不断用使用。P 档是自己会停下来的，是吧？
1: 对，电子手刹，
0: 电子手刹，你一定会停下来的啊！把住方向盘，一定会停下来的。好，我们先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一会儿我们接着讨论。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行，我们

0: 来看，如果我们从汽车角度来看，必然原因很简单。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汽车生产的太快了啊，快到已经让你无法接受了。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新能源汽车基本上是比手机都快，半年就换一次，而且杀伤力特别强。你出20万的，我就出18万的；你出18万的，我就出15万的。这样，尤其把这个燃油车都干的都没有活出生活的地上了，就天天在降价，天天在比配置。那怎么能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呢？我们大家很知道，你要总上饭店总吃套餐，你发现那个套餐真是没法吃，是不是？
1: 对，轻量化设计的套餐。
0: 轻量化车，它肯定有我们话抽条，是不是？是不是老赵有这个？所以说，他很难，他为什么要老赵？他采取硬塑，我先比喻说硬塑啊，合成塑料的，一般不都用金属的吗？那个连接处。
2: 因为现在的话呢，车辆的话呢，为了这个减轻整车重量，有可能在有一些部位上的话，都采用一些高强度或者新型的这种塑料材质啊，我们统称为塑料，其实它不是完完全是塑
0: 不是塑
2: 料，
0: 料，不是塑料，它是一个合成的，合成
2: 看着它像塑料，但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材质，但是我认为这个材质的话，在这个工艺上啊，包括理论角度来说，它也能够满足需求，否则的话，它肯定不能够应用在这个刹车踏板上。但是这个材料到底它能不能够符合安全的这个要求？那这个就得进一步的判定了。到底是我们的这个试驾员他的这个制动的这个用力的这个标准性啊，有问题啊，还是真正它有毛病？但是我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无论我怎么用，它都应该保证一个安全，对吧？这是一个根本。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工商的评论，说这个试驾员他有可能侧向力过大，然后造成了他别舍的。
0: 对对
2: 啊，
0: 但
2: 是的话，你无论怎么
0: 人说那个东西硬别别不舍的，
2: 你不可能说让这个每一个驾驶者都采用一个
0: 标准的
2: 正力，然后去制动。那在紧急情况下，他是做不到的，
0: 对
2: 吧？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他的脚的这个放的位置啊，以脚的这个速度啊，踩的点位它都不一样，座椅的这个调节的位置都会导致它制动的这个力的这个不均匀性。所以说的话，无论应该在哪个点上，你都应该保证起码一个国标吧，这
0: 个
2: 标准是吧？
0: 最起码你一般人啊，我们也前天说了，就是我们正常踩刹车，它一辈子踩不断，就按照正常下去，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力，也不会去那么大力，它自己就下来了，是吧？
1: 对，
0: 但是你它总有个极限，
2: 极端嘛，
0: 极限啊，
2: 情况出现。
1: 对，
0: 但这个极限为什么能断呢？极限也不应该断呢，是吧？
1: 对，网上咋说了？可以弯，可以沉，但是不能折，
0: 不能折。原因其实我们再上升一个角度啊，我看了，就是管理的问题。大家我们知道啊，我们以前生产燃油车的老赵，他俩在一汽大众，后面我们做那说那个宝马，无论宝马用的采埃孚的什么变速箱啊。所有的奔驰啊，这种还有日系的特优塔、本田啊，他们是一体化管理的啊，从采购商到自己的整个的一个车的组装，到自己生产的发动机，它这个组装啊、管理，尤其在物流管理、采购管理、上下游管理，几万个配件、十几万个配件上，他们抓的非常严格。但是为什么这事儿能出现我们新能源呢？大家没看啊，它是两个合作企业啊，是华为系和江淮合作的一个企业。他俩肯定在管理上，我估计啊，在管理体系上总是在有问题，就是这个谁领导谁，谁说了算，而且这个体系，而且这个新能源车呀，在这个组装上，因为华为系主要提供的是数据，提供的更是高科技的，而新能源的，而那个江淮汽车采用的更多的是原来的机械素质，这个方面就是不太适合管理。你看这强强联合，其实强强联合必定是好事啊，是吧？是不是我们国足从来没那么厉害，从来没赢过，
1: 吃的也好，走的也好，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他
0: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里面的很多矛盾，所以说呢，这个品质下降成了一个，就是管理上肯定是有问题了。在财，看看新闻啊，就东方卫视的看看新闻，我看的，他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速度更快，选择材料的时候，尤其这个技术人员呢，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接受，他自己都没有现在体会到这个材料到底是对还是错。上下主要供应他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判断好，又换了一批，总在换，总在降成本，总在换，所以说他这个管理肯定问题。现在我们大部分新能源采取的都是这种模式，我是搞计算机的，我是搞软件的，我把我的大数据、我的智慧座舱给你，然后冰箱、彩电、大沙发到外面买，然后我还得降价，是不是？我还得为我主导。这就像昨天听众说了，提到了一件事儿，为什么还是在华为系出的事儿呢？华为系前一阵子跟赛力斯分家，原因很简单，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啊，引号就要分。

0: 当不均，就是钱肯定是压榨到极点了，所以说塞利斯已经全部分家了，就是钱的问题。那在降价方面，肯定这个在钱的争论下，肯定就管理肯定是在选择方面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作这个管理价格价值体系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老赵做管理者的，他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你突然把他们俩强强联合，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就遇到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就现在这个品控能力的方面，确实啊，在汽车方面，不是说我选什么材料，供应商说了多好，这个方面是这个我们经历过这么多年做汽车，这个汽车的管理体系绝对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它不是不是老赵啊？这个它整个的管理体系是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上下游怎么选材，选到什么样，物理的环节、物流的环节，对它影响都非常大。好，我们接着聊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吧？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说。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事。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视频号和公号都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还有什么看的？还有想有什么说的吗？你又发现哪些问题？
4: 这应该就是些吧
0: 啊，
4: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安全无小事，尤其在车辆
0: 安全无小事，这是跟我们听众你说一点意义没有。他那个车这个事儿不是他能说买啥样就是啥样，
4: 对，
0: 他要啥样就是啥样。
4: 所以说
0: 他宣传语上做的比谁都漂亮。
4: 所以我想说的，有的时候啊，
0: 嗯、
4: 价位啊更高不代表这个就绝对的安全、啊。
0: 嗯嗯。
4: 所以说大家还是应该在选择的时候的话，
0: 嗯、
4: 尽量选择一些相对靠谱一点的嘛。
0: 嗯嗯嗯。嗯但是现在给我们类所有的买车人形成这么一个习惯啊，但我觉得，我既然不太相信你们这个你们的品质，但我相信合资的品质，所以我就买合资，我买 VW， 我买沃尔沃，我买卡迪拉克，但是呢，我还要省油，还要买那个，还要去买它那个插电混，是不是？把它俩放在一起了，后边我们说吗？这样事儿放在一起啊，是吧？你还。这个用我们话说，你就得花很大冤枉钱啊！合资品牌就靠这个自己常年积累的这个品口碑啊，至少得多要你十几万块钱吧？是不是？
5: 怎么说？这永远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啊。这一分钱一分货，合资品牌的插混啊，可比比亚迪的贵多了。它要是燃油车，我什么也不用说了，它肯定比比亚迪造强100倍。但插混的，它可不一定有比亚迪强，是吧？
5: 对，插混。
0: 嗯，这玩意儿比亚迪就做这玩意儿出身的，是吧？
5: 对，但它不是做底盘出身的。
0: 嗯嗯。大众 T 六新能源还能买吗？现在多少钱了？
5: 现在订车的话，大概得6到8到9周吧，能到。
0: 哇，这么火呀！
5: 对，确实可以，因为确实价格不低呀。
0: 啊。
5: 嗯、而且他推出这个单德质保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这个买车吧，
0: 嗯、
5: 特别电车，谁都知道卖赔钱赔的比较多，
0: 嗯、
5: 所以说电池贵不贵、
0: 嗯、
5: 是吧、
0: 嗯？
5: 然后维修贵不贵？
0: 嗯。
5: 他这是终身质保，不限里程的。
0: 嗯。
5: 对，不会像有的品牌说你一年就限你20000公里，我觉得那不叫终身质保。
0: 嗯。
5: 就是不管你是开10年20年，对吧？修车基本上只要不是咱人为的，不用咱花钱。
0: 嗯。
4: 他是首任车主，对吧？
5: 对，首任车主原装备价也是终身质保。
0: 嗯，
5: 对。
0: 嗯。他现在最贵的是最便宜是3万多吧？
4: 12万多。
5: 最便宜的12万多。
0: 啊，最贵的多少钱？
4: 15万多。
5: 16万。16万3900。
0: 16万。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呢？
5: 最好的是14万9900的。
4: 对。
0: 大家挺聪明啊，都要买那个谁？
4: 次顶配。
0: 次顶配那个谁那个电池那个？ 宁德的是吧？
5: 对
0: 啊，然后呢还不去买那个。
4: 因为它电池就是除了那12万多那款的话，它是非宁德时代的，
5: 剩下全是，
4: 剩下全是
0: 啊。
4: 为啥都买14万几千？
0: 12万多那个是那个先什么帽的吧？
5: 希望达的
0: 是希望达的，
4: 对，
0: 其实希望达也没有事儿，人吉利都使希望达嘛，只不过成被告了嘛。希望达的是吧？那为什么他不买15万、16万多的呢？
5: 不是也有
0: 啊，也有，
5: 对，就是主卖的是14万9千9，
4: 因为性价比相对更高。因为当时我研究这几个配置啊，我最终其实也画圈画在了就是那款14万9千9。
0: 听众还
4: 是
5: 带支架啥？
0: 这都老赵教的啊，是吧？带支架那个吧，反正吧，咱这个吧没有那么先进，咱还不如买个省电的呢，是吧？
5: 对，咱这支架确实挺好看，而且大众现在支架、
0: 啊，你那个支架在哈尔滨没有啥事儿。
5: 对
0: 啊，你主要是挪到。只要挪到其他地方去，挪到更复杂的路况。
5: 现在这个全国都有支架，都是数据都是联网的，应该再过一两个月，我应该没问题。
0: 他们家跑数据跑真快，走走的跑火箭了。他说唯一是后驱，冬天在哈尔滨能开吗？是都后驱是吧？
5: 对对对，它可以、
0: 嗯，
5: 但是你要是纯跟这种前驱或者四驱的比，它肯定是差一点。
0: 嗯，
5: 但它这个后驱有啥好处呢？因为电车吧，他说我的电池包啊都在后面。所以说后面比前面要沉一些，所以说抓地力没问题。再一个 T6 是唯一一款10万左右的车型配的是后轮比前轮宽的这么一个轮胎，而且是在10多万以内唯一带底盘软硬调节的自适应的啊。这十多万不管你看
0: 后轮比前轮宽属于新能源的标配啊，正常啊。
5: 那十多万的车没有，你看哪个十多万的车后面比前轮胎随便找一台没有，目前是没有。
0: 我看看啊，昨天晚上是贵了点，大唐肯定不是了。一般都是后轮稍微宽一点啊，因为它在后驱抓地能稳一些。
5: 对对对，再一个跑直线的话更好一点。
0: 他老强调他优势，是吧？他怎么跟尊戒似的呢？
5: 不是，因为他到这个价位了，就没有啥缺点了。
0: 对，
5: 你说这个刹车踏板塑料的，他还真不是。
0: 他老跟别人比。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吗？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8: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8: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9: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8: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9: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0: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这个事儿呢，先往后放一放。我看样子，我这半个小时说的，大家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是特别明白，只知道这个刹车这个断裂的事儿。我们还是聊我们的新能源吧。我们新能源热线8211-9002，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尤其我们改做新能源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上一档节目还挺有意思，启航我们老听众的排骨炖豆角，我看了是东北黑龙江东北十大名菜里头有排骨炖豆角。

0: 真挺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这个菜啊，我就随便讲到哪儿说到哪儿吧。这个菜在南方过了山海关就做不了了，因为豆角啊，到南方不好吃，跟我们的当地的豆角不一样。我们当地什么后弯腰啊，什么什么白家啊，不是那个黄金钩啊，炖的这个排骨啊，炖的这个味道确实啊，让人流连忘返的感觉，总是想吃，就尝完之后总是有种回。它广东的菜叫香，我们的菜呢就回味，我们的菜就是这个吃起来就是个这个就吃起来越吃越怎么吃过瘾那个感觉，是不是啊？就是广东菜叫回味啊，我刚才说回味，我们的菜呢东北菜吃起来这个香啊，确实让人感觉到有时候尝东北菜确实很好吃。8211-9002和8799-7339国宾再跟你说一下 T6 吧，有人问问你 T6 给系统介绍一下，一共几款车，到底价格多少，怎么样啊？你可以说说现在啊，具体聊聊吧。这个大众啊，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啊，说钱有钱没钱的，我说句大家别高兴，要没钱的人呢，人家买比亚迪了，跑网约车的，就是这种中间人啊，爱买 VW 的，买个带那个带个 Toyota 的。带个凯迪拉克，带一个什么那个这个国外标的国外的品质啊，里面是中国的电机是吧？
1: 对
0: 啊，又省钱又安全的啊，你给大家说说。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想这个既要又要。
0: 你这个冲点话筒上一趟。
1: 这回呢
0: 好。
2: 对，但 T6 这款车呢，首先第一点啊，刹车肯定不会断啊。对我们这个领导说了，刹车踩坏送车。第二点，它主要几个价位吧，是129,900起。但是相对来讲呢，我建议因为它这个车型配置，因为电车主要拼的就是配置，因为它配置100多项太多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咸丰路30号直接去看一看。我就新能源一定要去试驾啊，因为它的这种智能化驾驶感觉和燃油车完全不一样。而且 T6 的话，这款车目前销量比较好，但是得等车，大概8到9周吧。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是物有所值啊，因为厂家的话有一个担责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是终身质保，一个是不限里程，再一个原装备件终身质保，因为咱们都听说过很多，是吧？某品牌你在外面换个螺丝，是不是？你拧个螺丝帽，改个小轮毂啊，可能那个他就不给你终身质保了，或者有的说他给你终身质保，就给你质保20,000公里，哪怕你开个20,001公里，他也不给你质保了，
0: 你说的是比亚迪吧？
2: 我没说，我怕告。某迪某啥咱不清楚啊，但确实有这种情况。但大众目前不会。还有的话就是主要是这个电池担责还有支架担责，就是如果你买大众带支架的一个版本，一年之内啊，你是用支架出现了任何问题，大众给你承担责任。对，所以说感兴趣可以到店里看一看，感受感受。
0: 行，我现在让你多讲一讲的啊。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视频号或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众 T6 上下班可以，一年开10,000公里，一年开10,000公里还要买 T6 吗？反正在5年之内必须跑出个10万-20万来呀，是吧？
3: 够本哈！
0: 在5年才跑了50,000多公里，那没意思啊！那买燃油车多好啊，是吧？
3: 如果
0: 国宾的燃油车多便宜啊，是吧？
3: 对，
0: 国宾的揽境都卖你10几万块钱了，是吧？
2: 对，没问题。但是1年10,000公里，其实最好打车也行。像我媳妇儿天天打车，算账1年打车10,000来块钱，比开车赔的少。
0: 其实打车合适。那天王胖来上班，从这儿打车回家花了6块钱。我说你咋这么牛呢？我仨手机挨个整，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券儿。
2: 天天打车送你券，我媳妇儿就是天天打车送你券。
0: 送你券，哎，
2: 对，有时候
0: 什么这会儿高德，一会儿这个飞猪的，一会儿上。
2: 对，打一个车7-8块钱
0: 啊，
2: 10来块钱。
0: 啊，是我以为。这单位下班这些人怎么才能打车？这挣多少钱呢？就我现在收入水平，还说有券儿啊，有券儿啊。
2: 对，只要
0: 以后我脑子不能发懵，但是我打车我基本都是喝完酒之后再打车，脑子有点懵，不知道这个券怎么使啊。他们说使券超级便宜啊。
2: 对，你要使券打车的话，就和1.12一公里
0: 啊。
2: 你一年，咱说你10,000公里，咱和12,000块钱，你买任何一台车，好像就不算油钱赔的都不值这点。
0: 行。就1年10,000公里，保险10几万的保险是2-3千，然后加上油钱是吧？再2次保养是吧？差不多，下不来，得10,000多公里，你还得换冬季胎，乱码七糟的，反正它确实有点下不来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但有车那你没看，不是所有人，你还得开车，开车的感觉好啊。
2: 对，自由嘛，
0: 自由啊！
2: 对，你

0: 所以说你有喜欢的话，就得为自由买
1: 但
0: 单。
1: 现在也确实打车挺好的，我觉得以前出租车没有叫车平台的时候，尤其下雪，我们这北方太根本就叫不着，还得合乘，哎，踹一脚往里头，你再挤挤。现在挺好了，现在都是网约车了，我随时叫。我十一时候，我嗖嗖嗖的这个机场路上啊，就跑出嘛，我外头基本让的全是 BYD，这 BYD 跑的嗖嗖的是吧？
0: 对，现在就打车环境也好了。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都得拼车，你在
1: 对
0: 卡站刚下车，你
1: 呀，
0: 上车也不让你走，
1: 根本
0: 你得再拉三个客。
1: 现在这个网约车太好方便了啊，这个平台也很方便。第二个，这个平台啊，给了很多优惠啊。第二个，平台对这个开车人的要求也很高。你没发现网约车干净吗？是吧？
0: 对对，
1: 有时候打
0: 特
1: 了一
0: 别
1: 台
0: 是
1: 好车，
0: 专车。
1: 特别好，特别干净
2: 特别要求有气味啊，这个卫生环境啊，服务态度啊，
1: 服务
2: 它就
1: 态
2: 要
1: 度
2: 求。
1: 啊，你要不你不行，我给你点个差评啊，是
2: 那
1: 吧？
2: 差评马上就会给他降分，降推流，
1: 降推流，
2: 对，
1: 然
2: 甚
1: 后
2: 至
1: 吧，
2: 踢出局
1: 踢出局，先不给你机会。那这个挺好，82119002。他说："主持人好，我想买小鹏的 M03，这车怎么样？推荐俩。"小鹏，我不了解。我说实话啊，但小鹏的计算数据很好。何小鹏出来之后啊，何小鹏最大厉害就是这个数据他把握的好，所以说小鹏呢在自驾方面做得非常好啊。但是他的车怎么样？我不知道。这车大约多少钱？我也不太明白。M03 什么车型？你给我查查。
2: 是一个轿车，
0: 轿车。
1: 多少
2: 刚才我
1: 钱
2: 看了一下，纯电五座。
1: 啊，多少钱？
2: 指导价格的话，从11万多一直到15、16万。
1: 哈尔滨呢，黑龙江地区呢卖的不是特别好，小鹏卖的很不好。但是南方广东地区卖的确实挺不错的，在南方卖的小鹏挺好。这款车应该是在，我不敢说啊，它一定比大众这个在其他品质强，但是我敢说它的数据上面，自动驾驶方面。它应该还有智慧座舱上方面，因为它有天生的优势，它原先就做这个出身的，它优势挺强。大家接着聊82119002，你们说哪年的揽境十几万？过两天卖不动不就十几万了吗？22年、23年的揽境380，基本上现在目前的市场价格都在14万左右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我们昨天有个听众想问你宝来的事儿，我们没法回答，因为昨天我们好像我看看啊。他俩来还真是因为质量也不在那儿工作了，他也不知道现在宝来目前最低多少钱，还有宝来吗？
0: 宝来现在断货了
1: 啊，
0: 对，
1: 断轴了。
0: 但是宝
1: 啊
0: 不是断货，
1: 断货断轴了。
0: 对，
1: 现在走重啊，
0: 对你使劲踩啊，刹车也不会折，轴也不会断，放心开。宝来的话现在价格有回调，回调大概7000多，
1: 所以说这两天宝来的二手车还好往上涨了呢。
0: 对，
1: 现在宝来没有车了。
0: 对，宝来现在车比较少，都得限定了。对，因为它减少一部分产能，
1: 就没有意义了。要么往视频说的嘛，你是选择回家待着呢，还是上班是吧？
0: 对，就是宝来最
1: 便宜
0: 的那个风口已经过去了，
1: 就是七个工厂已经生产燃油车，已经供大于求了，是吧？
0: 对，第二点就是宝来实在之前降的太便宜了，跟二手车都一个价了。对，所以说我说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1: 宝来确实啊，速腾现在还价格。也很便宜吧，现在迈腾是最合适的是吧？
0: 对，现在预算反正如果要想要一点驾驶感觉或者喜欢一些动力，现在卖迈腾上迈腾真挺合算的。对吧，新车二手车差不了多少钱。
1: 现在探岳现在是挺尴尬，以前出个新探岳 L 那个，就是在泰山上市那个好像有点整不动了是吧？
0: 对，那个的话其实
1: 那个定的高了，
0: 就让自己家 T6 现在基本上就看完那个再试驾完 T6 的话，基本上都买 T6 的多，就是有很多你看咱喜欢燃油车的可以聊到东北多，但是 T6 这款车真的是
1: 我们这个王先生啊，你就搓果宾的肋条骨吧，他哪儿痛你搓哪儿啊，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已经占到销售的60%，哪是6%，都70%了，已经渗透率大的板，这个年代还要买燃油车的吗？那你说他不买燃油车，果宾的工资下个月谁给他发呀？果宾的早餐在哪里吗？
0: 对，但是燃油车也有，就像我这种比较喜欢燃油车，
1: 他喜欢有啥用？他怎么卖呢？过两天把你那个卖给我了。
0: 不是，他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处，对吧？因为燃油车的话，自重要比电车轻，包括它底盘调节。

0: 要稳定性操控啊，紧急回转情况下，包括走弯道，确实比电车要好很多。
1: 你
0: 最
1: 说
0: 轻
1: 的
0: 的电
1: 都，
0: 车
1: 你
0: 就这
1: 说的
0: 两
1: 都
0: 个。
1: 是好处，机械素质和人车一体的驾驶感觉，
0: 对对。
1: 但是就是没人买。现在讲究算力，讲究省电，讲究冰箱、彩电、大沙发。
0: 那也不是啊，你看手表啊，智能手表这么先进，但是还是有人喜欢机械手表，而
1: 但
0: 且
1: 不，
0: 机械
1: 现
0: 手
1: 在
0: 表
1: 没
0: 更
1: 看着
0: 便
1: 有人
0: 宜。
1: 在戴老。哎，现在你要老赵真的那年代能看着，现在谁要戴一个欧米伽？哎呦，这当年90年代假大款，真大款，假大
0: 不
1: 款
0: 是
1: 的。
0: 你带的不就那啥吗？
1: 我戴
0: 你
1: 那，
0: 这浪琴，
1: 就那个你要戴一欧米，戴一劳力士，这当年的老大哥是吧？
0: 嗯，
1: 现在年轻人不喜欢了，没有喜欢这种特别好什么当年的什么什么浪琴了、劳力士了、什么机架了，就是没人买了。当年什么这些百达翡丽啊，什么不就别说百达翡丽了，这些表豪华表，这是个超级这个表，没人看了啊，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万
0: 对。
1: 国是吧？现在都没人看了，当年都是老赵的梦想是吧？老赵在家藏了10来块呢是吧？
0: 呵呵呵，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当年
0: 高
1: 老，
0: 仿高仿，飞行员马克十八啥的，
1: 现在大家都戴，现在都戴什么小米啊，戴什么苹果呀，Watch 是吧？华为呀是不是？
0: 对，但这是还真有钱的，或者喜欢表的，我看还是有不少带机械
1: 那
0: 的。
1: 是你们老板，那年龄
0: 没有，
1: 大
0: 我
1: 了，
0: 单位同事就很多
1: 你们
0: 呀。
1: 老板超60岁了，他才戴是
0: 不是，你很多人喜欢赌字儿嘛，
1: 吧？
0: 都喜欢带一块机械表。
1: 现在戴机械表的人确实少啊，这很少。8211、9002和8799、7331，机械表不准啊。首先我告诉你，机械表很不准。
0: 不是他，
1: 第二个，机械表的维修费用很高，
0: 对，他不准，但是他稳，他不会没电啊，对吧？他不会冻坏。
1: 他怎么没不可能没电啊？好的机械表也有带石英的。就上弦那个也不准 你有时候经常可以观察一下啊。以前现在能戴欧米伽的人，就经常现在都给你去坐挤地铁了。就当年呢，真正的在国内封口气赚着钱的人，8211、9002啊，这个小鹏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我们确实不太了解这个 M03 这个10来万纯电车型，但是你要纯电的要在哈尔滨开，我更建议你去看看什么比亚迪这一类的这些车型呢。现在纯电价格不贵。还可以，还有大众这车型都可以，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我们是不是有部电话打进来了？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老听众杨晓峰说了，低认知的人用小米。低认知的人用小米吗？其实小米，对以前我也对他有意见。哎，这玩意儿还出过问题。但小米啊，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优骐、苏骐，是不是、啊？这几款车型上市之后啊，小米这两种吸引人。第一个，它的外观确实很漂亮，既像保时捷，又不像保时捷这个外观。但现在这个鹏程啊，长得又像大路虎了。小米成功在什么特点呢？小米在上个月卖了4万多辆，已经让我很无法想象了，它增长速度太快了。小米的支架做得很厉害。小米啊，它以前它收集过很多数据。他这手里头有很多数据，他做的很多，所以他的算力很厉害。他比我们所有的合资企业，甚至比很多新能源企业的算力都很厉害。所以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说他经常说他车是一个，就是个手机嘛，就是个新能源，就是个组装件嘛。他说的有时候也是从侧面来说也有道理，因为他认为我的算力已经足够了啊。小米，你们重新认识一下，挺不错的。8211-9002和8799-7337。现在可以换冬季轮胎了吗？换吧，是吧？ 换吧，换成照。
3: 从目前的这个天气状态来看的话呢，还要再推迟一段时间。
0: 嗯，
3: 但如果说你要有台的话，可以提前换一换，跑的不多、
1: 嗯、
3: 是吧、
1: 嗯？
3: 避免过两天一旦降温下雪啊，
1: 嗯，
3: 排大队，对吧？
1: 嗯，
3: 错、
1: 嗯、
3: 开高峰吧。
4: 嗯嗯，听众刚才说那个新能源的事儿，说我就是伊春的啊，你跟果斌老乡，你是不是果斌的同事？你是果斌家亲戚吧？啊、哦，是吧？这次果斌没回去，你在这问候他一下，是吧？果斌今他挺有心眼儿，伊春今年火，今年这个伊春五代功率火的厉害，尤其通高铁之后，他也知道回去费用高。他先不回去是吧？把他房子当民宿给租出去了是吧？开个玩笑说，伊春都是插混的多，纯电的确实，在小西安岭腹地啊，这个地方本来充电地方是少，然后这个到了冬季啊，天还冷，风还大，它这个电池掉量特别快是吧？
0: 对，在一个伊春的话，还燃油的多，
4: 嗯、
0: 因为它那种伊春的房子结构很少有这个车位。非常少，除非新开的小区。
4: 嗯，
0: 像一般很多人70%以上都是老小区，他没有，他只有车库，没有车位，车库还比较少。
4: 其实我觉得伊春人，如果你不去享受新能源给你带来这种新的感受、驾驶体验的话啊，尤其这种里面舒适的体验的话啊，这种什么智能座舱这个体验的话，你去开燃油车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原因什么？伊春它不堵车，都是每个区每个区之间这个距离都很远，除了十一这看秋景稍微人多点，但是其他时间都没有多少人。你的燃油车的价格开起的速度是非常省的是吧？
0: 对，而且我记得、
4: 嗯、
0: 6-7年前嘛，打车5块钱随便走。
4: 但他那你别听他的打车，他那两个区太远了是吧？
0: 只要是不是
4: 有车还是方便，我觉得有车方便啊，有台揽境更方便是吧？嗯，国斌准备要换台揽境了，开回伊春去是吧？
0: 对，没问题
4: 啊。你也在那个五代公路住吗？
0: 五代公路不行，我怕黑瞎子。
4: 五代公路跟你那个区离很远吗？我郭工拉过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他那叫什么区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回答听众的问题。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行，我们接着聊啊，有什么问题接着说。我们上半段一直在聊懂车帝关于尊界 V800 断刹车门事件啊，刹车门断裂事件，但这个大家好了解的。可能也都看到了，因为这个视频太多了，大家都了解到了啊。但是对它没有太综合的懂，也不知道这个华为的五界和这个平时我们的这些汽车厂家什么关系啊？我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而且懂车帝到底是怎么什么一个事情，了解了解就行了。这个一般都是我们一家圈内媒体的人比较懂得多一些。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啊？今天许台是不是价格便宜啊？我记得好像
3: 价格的话，好像跟去年的价格差不多吧，略低一点点吧。
4: 嗯嗯
3: 今天我去了解了一下，大概是略低一点点。
4: 而且我们也昨天也说了啊，因为像刚才果斌车一样，现在新能源车前后四条胎啊，前两条后两胎，胎的宽度不一样是吧？
0: 对对。
4: 嗯，有前面你那是255，后面是265的吧？
0: 对，预言胎。
4: 啊，然后它的应该是扁平比是50的，口是19的吧，是吧？
0: 对，18。
4: 这么低啊，现在18口在新能源里都很少找到了啊。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去换，有时候这个胎型不一样，第二这口大了，我们有时候你要买那个合资品牌的可能价格会贵。虽然说网上有说了，今年的说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好的什么什么冰耐什么克来的是吧？你知道什么冰什么克吗？是那个谁的？是
3: 米其林的。
4: 还是米其林的，
3: 对，他每年都有这个系列的产品，
4: 但是这玩意儿太贵了，还涨价，我就建议不要大家去看了。如果你要真想买的话，因为新能源的胎口比较大一些，你买这个中间档，像登陆普的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要实在说我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就国产的也可以是吧？但国产的稍微可能确实跟合资的
3: 性能方面要差一点，
4: 尤其这个合成橡胶啊，橡胶，我们现在的那个冬季轮胎都是纯橡胶的啊，就是夏天才是合成橡胶的，还有刀口这个。排水功能是不是、啊、还有布局花纹跟那不一样是不是、啊、
3: 对，
4: 那个越乱码七刀那个布局花纹还越好呢是吧？
3: 关键就是说它技术都是都在这个橡胶的材质和它花纹的这个设计方面。
4: 对、嗯、
3: 在你制动的时候跟地面的接触、
4: 嗯、摩擦力抓力更大一些啊。
3: 你像那个好的车型它在制动的时候、
4: 嗯、
3: 它的花纹都打开的，
4: 嗯 嗯, 嗯，
3: 提高制动力。
4: 嗯，这个有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似的，但是对你们来说我觉得买个中档，我要说这么清楚啊，这边视频介绍说你有的看它的，你要纯城市开，纯市现在下雪清理很快，所以说它留那些残雪啊或者是融雪剂比较多一些，你得看它那个分水能力。但是你这个刀纹这个事儿啊，你也看不好。如果你要经常在外线跑，像在伊春跑啊，你看那种这个花纹的它抓地力更好。我觉得大家就买个中等的就行了，这种说法要给你这么多你挑都挑花眼了。就买个登陆普啊或者韩泰，登陆普我就觉得做这玩意儿比较普遍了，做的就比较好。或者是我说我价格确实想下来的话，比较多的啊，是吧，什么那些什么国产那些品牌是吧。
3: 对，
4: 嗯，行，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7集，杨盼儿，青年男女的浪漫情歌。杨盼儿本是北齐诗的民间童谣，后演为乐府诗题。李白此诗与童谣本是无关，而是一首动人的情歌，生动展现了青年男女之间浪漫炽烈的情感，同时巧妙运用比兴手法，使诗歌更具艺术感染力。军歌杨盼儿，妾劝新丰酒。诗歌开篇便勾勒出一幅两情相悦的画面，一方郎有情，深情地唱起杨盼儿这首情歌，以歌声传达内心的爱意；另一方妾有意，随即斟上一杯新丰美酒，美酒配情歌，氛围恰到好处。此时两人的情感在歌与酒的交融中逐渐升温，为整首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何许醉关人，乌啼白门柳，此句以设问的形式展开，何许即何地，醉关人指最牵动人心。那么究竟是什么最能牵动这对青年男女的心呢？答案是乌啼白门柳。在六朝民歌中，白门常与男女情别相关，而古人送别又常以柳谐音柳字，乌啼之时应是接近日暮。在这日暮时分，乌鸟在白门楼外的柳树上啼鸣，仿佛在诉说着挽留之意，进一步烘托出两人之间难舍难分的情感，也暗示着他们的感情正朝着更深层次发展。乌啼饮杨花，君醉留妾家。乌鸦归巢后啼声渐歇，身影隐匿在浓密的柳枝与飞扬的杨花之间。这一写景之句诗意浓郁，运用比兴手法，以乌鸦隐于杨花，喻指男子酒酣沉醉之后留在女子家里。这里的醉或许是真的酒醉，或许是沉醉于与女子相处的美好时光。酒不醉人，人自醉，将两人之间浪漫的情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他们的感情已然升温至炽热状态。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博山炉是一种炉盖做重叠山形的熏炉，沉香是名贵的沉水香，诗人以沉香投入博香炉中，升腾起袅袅熏烟，来比喻男子醉留其家后，两人的爱情火焰立刻高高升腾， 双烟一气，凌紫霞，形象地描绘出两人的浓情蜜意，就似那沉香的熏烟，双生双绕，乘紫霞而行，羽化成仙。这两句诗将诗歌推向高潮，把二人的情感世界升华到神仙境界，表达出他们对这份爱情的珍视与向往，认为其超越世俗，无比美好。相较于古乐府《杨盼儿》，李白这首诗更具艺术感染力，古乐府借景抒情，情感表达较为含蓄，而李白诗开篇便营造出两情相悦的画面，何许最关人的深情叩问更是直抵人心。古乐府运用比喻表达男女钟情，愿结一体，而李诗君醉留妾家，表意显豁，情感炽烈，双烟一气凌紫霞，更是将全诗意境升华，使诗歌意趣得到完美体现。整首诗通过对青年男女对歌、劝酒、醉留等场景的描写，以及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生动展现了他们浪漫炽烈的爱情，让读者深切感受到那份热烈与美好，金陵酒肆留别，建行之际的深情厚谊。金陵酒肆留别创作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春，彼时李白已在金陵滞留大半年，即将启程前往扬州。在这离别之际，有人于酒肆为其饯行，李白遂作此诗，以表与金陵子弟的深情厚谊及依依惜别之情。整首诗语言清新自然，情感真挚饱满，极富感染力。风吹柳花满殿香，无鸡压酒劝客尝。诗的开篇描绘出一幅春日酒肆的热闹场景，柳花即杨花，在春风吹拂下如飞雪般漫天飘舞，花香四溢，弥漫在整个酒肆之中。满殿香三字不仅写出了柳花之香，更营造出一种温馨欢快的氛围。此时酒家当炉的女子无姬正忙着压糟取酒，她热情地捧出新酿的美酒，劝在座的客人品尝。这两句诗，前一句写景，以柳花之柳谐音留，巧妙地暗扣了留别这一主题，同时香字一语双关，既写花香，一言酒香，为全诗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后一句叙事

通过无鸡劝酒这一细节，展现出酒肆中热闹的氛围，也从侧面反映出众人相聚的欢乐。然而在这欢乐的背后，却隐隐蕴含着即将离别的不舍。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伤。当意气相投的金陵诸位好友听闻李白即将远行，纷纷来到酒肆为其送行。此时酒肆中的气氛变得格外热烈，大家都深知这是离别前的相聚，格外珍惜这最后的时光。无论是即将启程的李白，还是前来送行的金陵子弟，面对此情此景，都不禁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来相送三个字充分体现出金陵子弟对李白的深情厚谊，他们听闻好友远行，纷纷前来鉴别，这份情谊令人动容。各尽伤则生动地描绘出众人借酒消愁的场景，大家都希望在这最后的相聚时刻用美酒来缓解即将离别的悲伤。而欲行不行一词更是语带双关，将李白临别之际内心的执着徘徊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既渴望踏上新的旅程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又舍不得与金陵的好友就此分别，这种矛盾的心情通过这四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言情深切动人。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鉴别的酒肆或许恰好临江，又或许是诗人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将诗意引向深远。诗人就地取辟，以水喻情，他请朋友们一同问问这脚下滔滔东逝的江水，你我之间的离情别意与他相比究竟谁更长。诗人素来擅长以水取辟，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古来万事东流水，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赠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在此诗中，诗人以含蓄的譬喻将满腔离情诉诸滔滔东流水，兼用拟人对比的手法以问句形式结篇，让全诗在悠悠江水般绵长的发问中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隽永。清人沈德潜评价此诗，语不避深，写情已足。确实李白以简洁的语言，素描般的写景，旁观式的叙事，却将景中情事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浅而情深，哀而不伤，意境深远，充分体现出他洒脱的情怀，也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他与金陵子弟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以及那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四，怀古诗作赏析月中阑谷，历史兴衰的强烈对比。月中阑谷是李白游览月中，有感于吴越争霸这段历史的兴衰而创作的怀古诗。这首诗通过鲜明的今昔对比，抒发了诗人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同时也蕴含着借古讽今的深刻意图。诗的前三句极力渲染了越王勾践破吴后的繁华盛况。越王勾践破吴归，首句以简洁的语言点明了越王勾践经过20年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吴国得胜而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此句看似平铺直叙，却为下文的展开奠定了基础。紧接着意使还家进锦衣描绘了那些为越王破吴立下汗马功劳的义士们在凯旋归来时个个身着锦衣绣服，荣耀无比，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壮观。越王的得意，臣子的风光尽显无疑，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宫女如花满春殿则进一步展现了越王破吴后的骄奢生活，如花般娇艳的宫女们占满了宫殿，陪伴着越王尽情享乐。满春殿的春字既点明了时节，也暗示着越王此时正处于人生的春风得意之时，他沉溺于这繁华的景象中，早已忘却了曾经的苦难与屈辱。然而最后一句

只今唯有鹧鸪飞，却如同一记重锤，将前三句所营造的繁华瞬间击碎。昔日的辉煌已然消逝，如今只剩下几只鹧鸪在越王宫殿的旧址上孤独地飞翔。鹧鸪的啼叫声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与落寞。这种昔日繁华与今日荒凉的强烈对比，形成了巨大的落差，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心灵冲击。曾经的胜利、荣耀、骄奢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唯有这荒芜的宫殿和孤独的鹧鸪，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李白创作此诗，并非仅仅是为了感慨历史的兴衰，更有着借古讽今的深刻意图。他通过描写越王勾践破吴后的骄奢，导致最终的衰败，意在告诫当朝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不能在取得一时的成功后就骄傲自满，沉迷于享乐，而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励精图治，否则就如同越王勾践一样，曾经的辉煌终会化为泡影。在唐朝国力强盛的时期，李白敏锐地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以这首诗委婉地提醒统治者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使诗歌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也展现了李白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月中阑谷》以其独特的对比手法和深刻的借古讽今意图，成为了李白怀古诗中的经典之作。它让读者在感受历史兴衰无常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教训，引发对现实的思考。苏台阑谷，今昔对照的盛衰之叹。苏台阑谷同样是李白的一首怀古诗，作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彼时李白离开越州回到苏州，游览姑苏台后，触景生情，写下此诗。与月中阑谷不同，这首诗采用了游金溯谷的独特结构，抒发了深沉的盛衰感慨。诗的开篇旧院荒台杨柳新，描绘出一幅今昔交织的画面。曾经吴王夫差耗费八年兴建的姑苏台，如今已沦为旧院荒台，尽显荒凉死寂。然而旁边杨柳却吐出新枝，充满生机，旧与新形成鲜明对比。旧院荒台代表着历史的沧桑与衰败，而杨柳新则象征着自然的永恒与不息。这种对比不仅在视觉上给人强烈冲击，更在情感上引发读者对历史变迁的深沉思考。诗人以旧字起笔，瞬间将读者带入对历史沉寂的悼伤情绪中，又以新字收尾，用清新自然的春景与历史的创痛相对照，让读者在开篇就不得不陷入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灵歌清唱不胜春，锦城上句，在杨柳拂堤湖水清冷之处，传来一曲悠扬的采菱小调。这歌声在无边春色中飘荡，更将这盎然春意随着粼粼湖水送向远方。不胜春极力渲染此刻姑苏台上无尽的春意，让人沉醉其中。然而在这春意盎然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复杂的情感。昔日姑苏台见证了吴王的骄奢淫逸，宫女的如花美貌，君王的醉生梦死，如今他却废弃为一座旧院荒台，只能在无尽春光中默默伫立。不胜春表面写春意，实则蕴含着诗人对历史兴衰的无限感慨，让人在沉醉于春光的同时，也不禁为历史的变迁而黯然神伤。前两句诗着力描绘了姑苏台今日的衰败与春色的盎然，而后两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则笔锋一转，游金溯谷，西江即长江，明月亘古不变，曾照耀过吴王宫里的繁华景象。当年吴王称霸吴中，在姑苏台上恣意享乐，西施等宫女陪伴左右，那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如今西江之月依然清亮，可吴宫里的吴王与宫女们早已

0: 了诗人对历史盛衰的感慨。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曾经多么辉煌，都可能转瞬即逝，唯有自然永恒不变。李白以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无情与人生的渺小，引发人们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2: 播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4: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6: 第59集。
7: 那一天是嘎嘎冷的一天，炳坤得到消息时正在抢修房子，他家外屋的房顶被积雪压塌了半边，寒风呼呼地灌进来，里屋也根本待不住人。炳坤及时把母亲转移到了姐姐那里，把两个儿子转移到了姐夫那里，他不得不请几天假，想与郑娟等人把房顶支起来。姐夫蔡晓光料到那工程根本不是他夫妻俩做得了的，请了一名瓦工，一名粗木工，第一时间赶去帮忙。他们就地升起了火堆，否则连泥也和不成。全市不少百姓人家的房顶被积雪压垮了，两名打短工的师傅已有抢修经验，预先替蔡晓光请了一名焊工，买了些钢管木料。钢管非是一般人想买就买得到的，幸而去年尾巴上有家钢材厂倒闭了，库里积压了一批。他们为了能在春节前给工人们开上一个月的工资，只要有介绍信谁都可以买。正所谓祸兮福所倚，不少人家的房顶塌了，那家钢材厂积压的钢管钢梁什么的一时倒好卖了。厂里的工人们能在春节前领到工资，把春节对付过去了，站马路牙子的短工们也有活可干，能养家糊口了。焊工师傅等钢材工具一运到，炳坤家就热闹了。三匠人闹周家，手锯电锯齐用，噪声刺耳，火星四溅。这边炳坤和姐夫蔡晓光在师傅们的吩咐下煮胶熬沥青，那边郑娟把易燃之物忽而搬过来忽而抱过去，唯恐火星溅着了。塌了的那部分房顶需补油毡，补油毡则非用沥青不可，房梁的接茬也得涂胶，要不日后会生虫。一时间青烟紫气缭绕，劈砍之声不绝。炳坤质疑是不是非得用钢材，那得多花多少钱呢？焊工师傅嘴角叼着烟说，
8: 别舍不得花钱，这个钱得用在刀刃上啊，一劳永逸嘛，这矿井下都是用这个钢材撑顶子的，结实。
7: 炳坤说，
8: 可我家又不是矿井。
7: 木工师傅说，
8: 你家眼下比矿井还危险呢。
7: 炳坤又说，
8: 我们也没打算在这儿常住。
7: 瓦工师傅说，
8: 谁家会打算在这儿常住啊？可是你们不打算常住又能搬哪儿去呢？啊，市里头有年头没盖新居民楼了吧？
7: 绵里藏针的一句噎人话让炳坤直眨巴眼睛。姐夫蔡晓光打圆场息事宁人地说，
8: 哎呀，怎么修咱们听师傅们的啊，咱们是外行，人家是内行嘛。
7: 接着他又小声对炳坤说，
8: 我知道你这阵子手头紧，这钱我掏了。
7: 这时于红匆匆而来说， 国庆的父亲失踪了。炳坤问，
8: 啊，一夜没回来啊？
6: 是啊，国庆都快急疯了。
8: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7: 炳坤的意思是凶多吉少，即使老人找到肯定也没命了。姐夫蔡晓光是离不开的，没人监工不行，郑娟也离不开，得为师傅们做饭呢。炳坤只得自己随于洪而去。路上于洪问，
6: 你家怎么还用上钢材了？
8: 这师傅们觉得得用啊。
6: 哎呦，那又多了一家上当受骗的，他们和钢材厂勾着呢，厂家卖出了钢材，他们有提成。
7: 炳坤无心与他谈自己家的事，问朋友们都怎么个找法。于洪说，首先报了案，各派出所都表示一接到有关线索将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他们也只能做到那样。德宝提醒大家，以前发现的几个冻死的人都是趴在结霜的下水道铁条盖那儿死去的，铁条盖结霜证明那儿有热气外排，吸引人趴那儿。他们死后几乎每一个脸都与铁条盖冻在一起，所以朋友们满是寻找有下水道铁条盖的地方。丁坤听得揪心，半天没再说话，只管一声不响地跟于洪走着。于洪说，
6: 全市有那么多下水道铁条盖的地方，才发动20几个人，哪找得过来呀？
7: 炳坤忍不住又问，
8: 那咱俩哪儿去啊？
7: 于洪说，
6: 我先陪你去国庆家吧，他腿都软了，人快傻了，自己肯定找不成了。我见朋友们都与他们两口子照过面了，就你没出现，估计是因为你们家有事儿，不想让你知道。我觉得那样不好，你家的事儿再大，那也比不上国庆家的事儿大呀，对不对？
8: 对啊。
6: 所以我瞒着赶超来给你报个信儿，不管结果如何，总之你出现了，日后你自己不内疚。何况呢，你出现没出现，国庆更在乎，对吧？
8: 是。
7: 国庆一见到炳坤，抱住他哇的一声嚎啕大哭。炳坤拍着他的背说，
8: 国庆，别哭别哭啊，不是还没有最坏的消息吗？
7: 其实炳坤心里想的是，都快到中午了，除了最坏的消息，断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最后最确切的消息肯定是最坏的消息。
8: 男性朋友们先后回到了国庆家，除了常进步，他不知道找到哪儿去了，也没骑自行车，德宝估计也不会走远。每个人一进门都是先摇摇头，然后默默地挤出地方站着。屋子太小，炕沿已经坐满了人，国庆坐在唯一的破椅子上，有人进来便抬一次头。与其说是他坐在椅子上，还不如说他已经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老朋友都看着他，朋友的朋友们则大抵背对着他，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冲着自己的朋友的面子来帮忙的，与国庆以前没什么交往，不像朋友那样感同身受，所以都不愿意让国庆看到自己脸上以尽到帮忙者那份义务的轻松的表情。有几个人在吸烟，门半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否则屋子里的烟味会呛得人流泪的。赶超也进屋子了，国庆又一次抬起了头，他已经哭红了双眼。赶超也像别人一样摇了摇头，国庆的头立刻又耷了下去了。女性朋友们有的在陪国庆他姐，有的也在那片找。赶超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两边，在那个没有手机，普通百姓家也装不起电话的年代，只能靠赶超来回传递两边的消息了。赶超挤到炳坤的前面，小声说道，国庆知道你家房顶塌了的事儿，不让告诉你。炳坤找不到该说的话，只好叹了一口气， 赶超对他继续耳语：国庆大姐啊，现在有自杀的念头，我让于红寸步不离陪着。炳坤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又叹了一口气。国庆忽然一抬头叫了一声：吴倩。吴倩蜷着腿坐在炕上，坐在炕沿的人都站了起来，闪向了两边，好让国庆能看到他。吴倩木然地看着国庆。国庆冷冷地问：你为啥坐炕上？
6: 我上炕不一会儿，刚才在外边找了半天，冻脚了，上炕暖暖脚。
8: 你真去找了吗？
6: 你什么意思呀？
8: 我的意思是，你难过吗？
6: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难过了？
8: 你要是难过，为啥一滴眼泪都不流啊？
6: 非得像你那样才算难过？
8: 要是你爸失踪了，你就不是现在这样。吴倩，我今天算把你看透了。
6: 萧国庆，你居然说出这种话，证明你真不是个东西。
8: 我扇你！我国庆说着朝吴倩一下子扑了过去，炕沿两边的人立刻合围起来把他挡住。炳坤赶紧对赶超说道：赶紧把他弄外面去。于是赶超帮着炳坤一个推一个拽，把萧国庆扯到了屋外。国庆开始问吴倩的时候，赶超对炳坤耳语：他两个多小时没说一句话了，说啥都别拦着他，让他宣泄宣泄也好。所以炳坤就一直没有阻拦。炳坤和赶超不及时阻拦，别人又不明其中的原因，也都沉默着，致使结果成了这样。
2: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8: 国庆一屁股坐在了雪上，像孩子一般踢蹬着双脚，呼天抢地地喊了起来，完全失去了理智：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对不起你呀！
8: 屋子里也传出了吴倩的哭声。炳坤拽不起国庆，就对赶超说：咱别干看着，让他冷静冷静。赶超便一把接一把抓起了雪，搓国庆的脸。炳坤训道：你那个样子就不对，让朋友们难堪，让大家也笑话呀。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传了过来：找到了。
7: 国庆顿时平静下来，三人抬头一看，见是常进步。医院住院部的院子里，在锅炉房后边炉灰堆的角落，国庆的父亲蜷坐一团，像黑人母亲子宫里的黑胎儿似的，微缩在被风的凹窝间。在寒冷的昨夜，这里因为有新推出的炉灰，肯定散发着从远处就可以见到的雾气，当然是一处有热度的地方，起码新炉灰刚推出时是那样。炉灰堆三四米高，一面有跳板，锅炉工用小手推车把炉灰推上跳板倾倒下去，而国庆的父亲微缩在另一面，渐渐被滑下的炉灰埋住，像被山体滑坡的沙土埋住一样。常进步在这里发现了他。不知道常进步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他起初发现的是露在炉灰外的棉帽子的半截帽耳朵，便用手扒一扒，现出了头，最后扒出了全身。与三四

0: 米高的炉灰堆相比，这位老退休工人蜷作一团的身体显得很小。国庆抱住父亲的遗体放声大哭，没人能看到那位老父亲的脸，国庆也不能。他的脖子向胸前弯到了不可能再弯下去的程度，脸紧压在拱起的膝盖上，双手搂住脚脖子，像高台跳水运动员的空中姿势。那老退休工人似乎没脸见人，或似乎不愿意让任何人再见他最后一面，包括他的儿女。他达到目的了，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撑开。国庆他姐昏过去了，吴倩哭着跑开了。后来他就被那样子火化了，没法为他擦脸，更没法为他净身，连套衣服也没法替他换。炳坤他们帮国庆处理完丧事，已是1988年正月初一晚上了。
1: 朋友们全都同意炳坤的主张，国庆的情绪这么糟糕，最好把他与吴倩分开一个时间。于是赶超和朋友们强迫国庆暂去炳坤家住，郑娟去陪国庆他姐，于红的任务是陪吴倩住些日子。炳坤家经过抢修，看上去安全多了，一排五根茶杯口粗的钢管支撑着一根新木房梁，把屋顶托了起来。但是屋顶只隔了一半，另一半因为缺少木板，就那样与房盖通着了。姐夫蔡小光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完美，要求把钢管刷成了红色。炳坤问总共花了多少钱，蔡小光轻描淡写地说，没花多少钱，三四个月的工资吧。炳坤心疼的身子一抖啊，尽管他明知姐夫绝不会向他要钱的。蔡小光遗憾地说，另一半屋顶啊，只能开春再隔了。哎呀，不隔也行，我可以往上放东西啊。那可不行，咱们这儿跟南方不一样，没有两层屋顶，冬天屋里就太冷了。哎，我觉得这红色喜庆啊，也没征求你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刷成红色了，能接受吧？行，红色是国色嘛，家国一色，挺好。当天，赶超和进步陪着国庆在炳坤家住了一夜。大年初一的晚上，炳坤撵着他们两个去陪父母，他们两个都没走。国庆已经不计较吴倩是真难过还是假难过了，他竟然开始怀疑起他姐姐的心肠来。他觉得很有可能是他姐姐认为反正房产证已经拿到手了，他这个弟弟也写下了绝不相争的保证书，便开始讨厌病病歪歪的父亲了。再加上父亲领不到退休金，也报销不了医药费，唯恐成为他的生活累赘，于是就狠下心来，明明听到了父亲敲门，就是不给开门。国庆一个劲儿地问这三个朋友，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有没有？我分析的对不对？赶超说，哎呀，国庆啊，国庆，你分析的也太可怕了吧。炳坤呵斥道，你混蛋，你那么对待吴倩就混蛋，现在又这么猜你姐更混蛋，你不该因为父亲的死就真成了一个混蛋了吧。国庆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惴惴不安地问赶超，哎，赶超，你还记得吗？就是德宝他爸死的时候，我对你和炳坤说过不孝的话，当时我怎么说来着？赶超回忆道，那时我好像记得炳坤当时还训了你一句，你让我想想啊，你说要是你爸那会儿也死了，你们家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炳坤冲赶超喊道，赶超，你瞎说啥呀，显得你记性好啊，我怎么不记得他说过那种话呀。国庆，你别听他胡说啊，你没说过。他没胡说啊，

0: 像大姑娘一般细声慢语地说了一句：“要是老人家自己不想再活了呢？”三个人的目光都同时瞪向了他。国庆把一双不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常进步继续说：“脚印儿啊，你们谁也没注意脚印吧？我注意到了。我问过国庆的姐，我问她姐老人家穿的是什么鞋，我问得很细。国庆姐说，她爸穿的是一双大头鞋，两只鞋的后跟都钉了月牙钉。我从国庆她姐家往商场慢慢走，弯下腰看雪地上的脚印，那是一条小路，雪没有清除过，走那条小路的人不多，脚印很少。我还真看出了有两行脚印，肯定是老人家留下的。我从商场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老人家的脚印到了住院部那儿就没继续向前，而是朝住院部的后院拐过去了。后院的门上上着大锁，有一处的板帐子缺了两块，人可以侧着身子钻过去，钻过去就是炉灰堆了。估计是偷煤的人弄掉了这两块板子，老人家的脚印是径直那么走过去的，这说明啥呢？炳坤和赶超对视了一眼，都不说话。国庆急切地问：“说明啥呀？啊，说明啥呀？”常进步用平静的语调接着说：“说明老人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兴许根本就没打算晚上再回去啊。哎，好父亲，最不愿意的事儿，就是变成儿女的拖累。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大爷可能是以这种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发生了那样的事儿，很可能是大爷左思右想之后的决定。
1: 决定？
0: 你说是我爸自己的决定？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啊，供你参考啊。”“
1: 你他妈怎么敢这么猜测呀？你怎么还敢当着我的面说供我参考啊？”
0: 国庆大怒，一把揪住了常进步的衣领。秉空和赶超连吼带掰，才让国庆松开了手。进步红着脸：“是你一个劲儿的问我，我才说的嘛。”赶超说道：“我觉得进步的分析有些道理。”秉坤说：“我也同意。国庆，你不应该再怀疑你姐如何如何了。哎，进步，谁教你的那一套？”“
1: 哪一套啊？”“
0: 就是观察脚印那一套。”进步不肯回答，赶超也跟着追问，国庆也逼问他。常进步不情愿地说：“我从小跟我爸学的呗，我爸总是这么教我，急事当前，人心纷乱，要留心见人所未见，留心听人所未听，才能先于别人发现真相。”赶超说道：“哎呀，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咱们都忘了啊，他有一个解放前当侦察排排长，解放之后当军工厂保卫处处长的父亲啊。”国庆不再怀疑他姐的心肠如何了，却又万分后悔起来，认为要是没把房产证过到他姐的名下，让他父亲还有一桩心事未了，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于是三个朋友便又开始耐心地劝国庆这个了。当国庆离开秉坤家的时候，已经是初三的晚上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60集。
3: 国庆离开秉坤家时已是初三晚上了，他口头向三个朋友保证绝不

0: 再怀疑他姐，也不会再对吴倩发火，要向他认错。赶超不依，非要他写下书面保证不可。秉坤和进步则表示相信，这才让国庆保住了一点自尊心。秉坤送国庆三人出门后，扯了进步一下，在小院里站住了。秉坤低声问：
1: 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在我家聚会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话，让大家愣了半天吗？
0: 进步想了想，反问：
1: 是那一句不祥的感觉这句话吗？对，就是这句话。你为什么问这个？我想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
0: 停顿了一下，进步脱口而出：
1: 现在觉得更不祥了。
0: 赶超喊道：
2: 哎，你们俩嘀咕啥呢？
0: 秉坤叮嘱：
1: 你别告诉他我问了啥，你说了啥啊。
0: 进步说：
1: 明白。郑娟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从贫民区到贫民区，没有柏油路，也无车可乘，雪连着冰，冰接着雪，处处滑，距离不算远，他却走了一个多小时。铺油毡所用的沥青剩下了一些，秉坤从桶里刮出来搅拌在煤球间，炉火熊熊，炉盖子都快烧红了，屋子里挺暖和。夫妻二人都没有睡意，坐在炉前烤火说话。秉坤说：咱爸爸一名工人，其实还挺有福气的，死在家里的热炕上。死的时候吧，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近前儿，死的也没遭罪，跟睡一个长觉似的就睡过去了。哎呀，要是像国庆他爸那么一种死法呀，我肯定比国庆还心疼，还受不了。郑娟说：
3: 你刚才没说全，咱爸死的时候不止你和你哥在近前儿，还有我也在。当时我正为他剪指甲，比你和你哥离他更近。咱爸确实死得有福气啊。
2: 什么事儿都忘不了，强调你的重要性。
3: 哎，不强调不行啊，人都容易忘恩。咱爸在的时候，他一再强调我是周家的有功之臣，确立了我在你们周家的那么一种地位。如今他不在了，谁为我维护地位呢？
1: 秉坤做出郑重的样子说：那当然得是我，负起神圣的使命了。
3: 吴倩初二去看过国庆他姐，于红陪着去的，我们三个替国庆他姐包了好多饺子。听于红说了国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冲吴倩又吼又叫的事儿，我心里好怕，怕你有一天也会因为什么事儿对我那样，那我可受不了。你要知道，一个人被当成功臣敬的久了，对别人的态度就有要求了。
1: 那你对我的要求是啥呀？
3: 你不仅要爱我，这是起码的，仅爱不够，你要永远的敬重我。敬重，你明白是怎么个敬法吗？
1: 明白是明白，你让我永远爱你没问题，可让我敬爱谁，那不太容易啊。
3: 做到那样也不难，你要经常对自己说，我的命真好呀，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呢？如果我老婆不是她，而是别的女人，我们周家有可能就乱了套了，日子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好。
1: 反正既无困意也无事可做，秉坤就继续斗郑娟：哎，那要是我还是做不到呢？
3: 你最好能做到。咱妈疑心我是狐狸精，不是瞎疑心，只不过她没疑对，我不是狐狸精，但也不是人。
1: 说到此处，郑娟故意装出了冷笑，一双丹凤眼斜着看着秉坤问道：
3: 怕了吧？
1: 秉坤顺水推舟地说：怕怕怕。那
2: 您到底是什么呀？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修行了2000年的老虎精，因为修行中吃了不少人，被上天变成了小猫。上天念我比白素贞还多修行了1000年，没忍心结束我的性命。我妈也不是凡人，是万年的龟婆变的，她同情我，自愿保护我。现在我的道行又恢复了些，如果你敢欺负我，我就还原形，把大一口。
1: 啊，你怎么着，把我吃了？
0: 先不吃你，先吃男的，吃了男的又把大一口。
1: 你等会儿，别说了。
2: 秉坤捂住了郑娟的嘴，郑娟一动也不动。过了片刻，秉坤把手放下，皱着眉头，你这都跟谁学的呀？不好好说话，编那些乱七八糟的干啥呀？小孩子多不吉利。你别忘了今儿还是初三呢啊。
0: 为了吓你。
2: 吓我？你大过年的吓我干啥呀？秉坤真有点生气了。郑娟继续说，
0: 在国庆他姐家包饺子的时候，于红说德宝亲口告诉赶超的，他在酱油厂有个红颜知己，说他和春燕其实没什么共同语言。吴倩说你也亲口告诉过国庆，你们编辑部有个女大学生追求过你。于红说男人只要有了一点权力，10个里有9个就不再爱老婆了，都想离了再找个更年轻漂亮的。吴倩说这是男人的通病，剩下的一个也不是根本没想法，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儿。
2: 秉坤歪头看着郑娟那终于开了窍似的模样，听他说着那些别人传授给他的至理名言似的话，又好气又好笑，觉得另有一种可爱，忍不住要爱抚他。别那么认真行不行啊？过完春节我非找国庆和赶超不可，命令他俩要对自己的老婆严加管教，万一把我的大宝贝儿带坏了那还了得。秉坤想把郑娟搂入怀中，郑娟却一次次地推开了他。他起身去刷牙洗脸，秉坤希望享受一番的炉前私语让他颇觉尴尬地结束了。郑娟刷牙的时间比每次都长，洗脸也格外的仔细，脱了棉衣、毛衣、反折花衬衣的领子，挽起袖子，洗呀洗的，洗了半天。洗完之后又梳头。秉坤觉得，那是郑娟要对自己进行完全奉献的暗示，不带吩咐就为她兑好了洗脚水。当郑娟坐在脚盆前脱鞋袜的时候，秉坤柔情蜜意地说道，我帮你洗吧。
0: 不用。
2: 郑娟淡淡地说，秉坤就只好站在她的旁边刷牙，欣赏郑娟那双好看的脚浸在水中的情形。自从当上了和顺楼的副经理，每天下班都很晚，回家之后也觉得很累，枕席之欢已经是久违的事儿了。秉坤曾经像孩子一般盼着春节的到来，为的就是能够从容地弥补损失，可是却出现了屋顶被雪压塌的事儿，又出了国庆他父亲那档子令他震惊的事儿。而天一亮，明天就初四了，初六就该上班了。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1988年正月初三的夜晚，秉坤想要郑娟的想法强烈无比。家中温暖，母亲和两个儿子都不在家，他渴望毫无顾忌地把郑娟当成美味佳肴饕餮大餐一顿。秉坤洗脸时

0: 郑娟已经洗完了脚，在为她兑洗脚水。炳坤洗脚时，郑娟已躺在被窝里了。炳坤说，
1: 干嘛铺两个被窝啊？
0: 在国庆他姐家睡不踏实，总怕我睡得太死，他姐生出什么不好的事儿来，我得补觉。炳坤上了炕，关了灯，只当郑娟没说过补觉不补觉的话，一如既往的要同盖一床被子。郑娟把他推出了被窝，他硬要钻进去，郑娟用身子把被子边压住。
1: 这是干啥呀？
0: 跟你说过了，今晚我要一个人好好睡一觉。
1: 以前我搂着你睡，你睡得不是也挺好吗？
0: 那是假装的，为了你高兴，也为了让你睡得好。
1: 胡说。
0: 炳坤光火起来，硬是把他盖的被子掀到一边去。郑娟居然穿着衬衣和衬裤，那是他们成为夫妻后从没有过的事。郑娟仰望着他，抗议说。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高兴了，为了更高兴要我；伤心了，为了要得到安慰要我；烦恼了，为了去除烦恼要我；生气了，为了消气要我。总之，不管我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要我就得给，还得百依百顺、温温柔柔的给。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那样，每次我也是愿意的。如果反过来行吗？多少次我想要的时候，你不是都装作没看出来的样子吗？
2: 炳坤听到了郑娟的哭声，他还想趁机钻入她被窝，郑娟却又用身子压住被边。
1: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哭个什么劲儿啊？我也没欺负过你啊。
0: 和你无关，我想咱爸了。要不是咱爸勤快，做了那么多煤球。这个冬天，咱们就受冻吧。
2: 说罢，郑娟以被蒙头，哭得更伤心了。
1: 炳坤懒得再哄她，也想起父亲来。他想自己的父亲真的是太有福气了，一辈子受用足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可以说是带着那份光荣离开这个世界的。而他那些活着的工人弟兄们，却没那么幸运了。德宝他爸的死，险些造成了德宝和春燕的离婚；国庆他爸死得那么惨，也造成了国庆对姐姐和妻子的猜疑。赶超说，他父亲同样保存着不少单位没钱可报的医药费报销单呢。春燕、吴倩、于红。他们父亲的单位也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论朋友们的小家还是大家，似乎都不再有愉快的事儿，欢乐就更别指望了。推而广之，他想到了民间常用的一个字儿：坎儿。对于工人们来说，这个坎儿分明刚刚出现雏形。这个坎儿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到底会持续多久？3年、5年，还是10年、20年？这些问题一直纠缠着他，不知道去问谁。知道了，问了，也是白问。没人回答得了啊。接着，他又想到了常进步的两句话：不祥的感觉和更不祥了。除了向阳和吕川，现在的朋友们都是做了丈夫、成了父亲的工人，他们的妻子也是啊。朋友们的命运接下来会有多糟呢？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朋友们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自己居然能活得幸福自在。世上曾有这样的人吗？纵然有，那也绝不会是他周炳坤的，他绝做不到。何况他并不认为，如果工人们的人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的境况还会好到哪里去？依他想来， 到了那一天，和顺楼如果照样聚集着那些靠打白条胡吃海喝的工厂头头脑脑，工人们不把和顺楼砸了才怪呢。对于和顺楼和杂志社来说，白条将只不过是些白纸条，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他这个副经理也就当到头了。那么他又将何去何从呢？他不由得侧身看着已被蒙头的妻子。郑娟已经不哭了，背对着他侧着身。他想向妻子承认，以前他要妻子乃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单纯欢乐的需要，无论自己高兴或伤心的时候，烦恼或生气的时候，他对郑娟的身体的渴求都仅仅是对单纯欢乐的渴求。那种欢乐能够成倍地增加他生活的喜乐，提升他生活的品质，也能够像敌杀死灭蟑螂臭虫一样彻底消除他的不良情绪。是的，郑娟的身体对秉坤来说具有那种灵丹妙药般的奇效，而现在，确切地说，自1987年下半年以来，秉坤活得越来越没有了安全感。工人下岗和物价上涨两件事情让大家人心惶惶，也让秉坤越来越精神紧张。第一件事目前对秉坤只是间接的负面影响，但是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头上的。而物价上涨却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里人呢。儿子的学费、书本费还有蔬菜和肉的价格都已经翻了一倍了，可他这个副经理的工资仍然是每月70多元，参照的是老编辑们的平均工资。这70多块钱扣除每个月的水电费、两个儿子的学费以及买粮买菜的钱，所剩无几。全家五口人中，除了他自己可以报销医药费，另外四口人一旦生了病，打针吃药分分钱都需要自掏腰包。父亲在的时候，秉坤还没怎么有过经济危机感呢，那个时候父亲每月的退休金似乎还挺管用的。可是父亲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光荣，还有他的退休金呢。在城市里，每一位退休了的老父亲对家庭都十分重要，即使像国庆那样一位病病殃殃的父亲，一旦没有了他们的退休金，每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必将降低啊。他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德宝也有同感。德宝的母亲身体不好，他的父亲在的时候一半退休金全用在为他母亲买药方面了。德宝父亲抱怨药价贵了的时候，德宝没什么感觉，右耳朵听左耳朵出，基本上不过心，因为不花他的钱。可是等德宝的父亲死后，德宝不得不花自己的钱了，花了还不敢对春燕说，怕春燕不高兴，这样德宝的小金库越来越入不敷出，还向秉坤借过钱。国庆呢，肯定也将面临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前他的父亲为他负担着一半的房租啊，以后国庆再也指望不上那种经济援助了。郑娟不当家，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近一两年这个家的经济支出的情况是这样的。秉坤每月领到工资之后，先把该买的都买了，水电费都交了，连两个儿子和母亲的零花钱也都给了，剩下的钱除了自己身上平时需要带上几块，然后就是分三次往带着小锁的抽屉里放，隔10天放一次。钱不多，小锁几乎没锁过，郑娟想为家里买什么的话，拉开抽屉里边总是有钱的。郑娟所要买的无非就是蔬菜，郑娟也抱怨过菜价涨得太离谱，却没什么危机感，仅仅是抱怨而已，抱怨过了就不再去想了，下次买菜之后再抱怨一次而已。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全都不是去环游世界。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Love Dance.
1: 너는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9: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0: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太多，
9: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10: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9: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5，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也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10月11号星期天的音乐早餐之旅啦。今天是星期天，那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位歌手的音乐专场，谁呢？他就是成龙。那比起成龙，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银幕上拼命这种动作演员，从香港武行一路打拼到了国际的影坛，无数的高难度的打斗镜头都是他亲身完成的，浑身留下了数不清的伤痕，很少会有人把他和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呢，成龙留下的经典金曲数量相当的可观，不少的作品传唱度不输很多专业的一线歌手。很多人会好奇说，一个武打演员为什么会跑去唱歌呢？其实音乐对于成龙来说不只是副业，更是他表达内心的另外的一种方式。电影里他演尽了江湖的恩怨，国家的侠义，而在歌声当中，我们能够看见卸下武打面具之后更加真实也更加柔软的成龙。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就让我们走进成龙的音乐世界。第一首歌来自成龙，《壮志在我胸》。

来自成龙大哥的歌，壮志在我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呢，成龙就已经是享誉亚洲的功夫巨星了，但是在很多晚会的场合，大家对于他的期待永远都是表演功夫。那对于做这种很多的高难度的特技啊，很少有人认为他唱歌也会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但也正是这样的一份不甘心，让他下定了决心要认认真真的做一张属于自己的音乐专辑。他之后呢就找到了李宗盛大哥，李宗盛也非常清楚成龙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不适合炫技，也不适合飙高音，于是放弃了非常繁复的编曲，写下了这样一首《壮志在我胸》。整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像是一个饱经世事的大哥在跟你谈心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不会每一天都会顺风顺水的，会遇到挫折，会遇到委屈，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刻，但是这份藏在歌里面的志气就是在告诉我们，哪怕前路坎坷，心中的那份抱负不能够丢，所以天亮之后依然要挺起胸膛继续往前走。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成龙的音乐专场。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视频号当中，行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日快乐，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平中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日快乐。这个周日的早上，欢迎各位。成龙，但愿花常在。

但愿花常在。这首歌收录在成龙的第一张专辑《第一次》当中，它的粤语版本呢是张学友的歌，叫做《爱得比你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句中国人自古就懂得的道理。世间美好的事物大多都是转瞬即逝的，就像电影里面的江湖一样，有聚有散，也会有离别。就像我们的人生，有欢笑，也难免会有遗憾。所以这首歌不只教会人伤感了，而是在提醒着我们，正因为美好不能够永远的停留，所以要更加的学会珍惜当下，要珍惜眼前的人，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早上的6:16，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成龙的音乐专场。提到成龙，你会想到他唱了哪首歌呢？是不是想不到他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呢？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这首歌来自成龙和陈淑桦的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明明白白我的心，在这首歌当中，大家能够听得出来成龙非常柔情的一面。这首歌同样出自李宗盛为成龙打造的首张专辑《第一次》当中。为了弥补成龙演唱上的短板，李宗盛特意邀请了当时华语乐坛当中实力女生陈淑桦来搭档合唱。录制的过程可以说并不轻松啊。成龙后来在采访当中也回忆到，说唱情歌呀，对他来说比拍打戏还要煎熬，常年在片场摸爬滚打，习惯了干脆利落。要是演绎这种儿女细腻的情长，他常常在录音室当中找不到状态。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份带着一点笨拙、一点真诚的演唱，成就了非常经典的作品。荧幕上的成龙呢，总是一往无前的敢打敢拼，而这首歌当中，他卸下了所有的硬汉外壳，袒露了所有普通人的爱恋心事。有的时候，不完美的真诚远比炉火纯青的技巧要更加的打动人心。6:21，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在视频号当中，贤后来问候了，说周日愉快，早上好，早上好呀，这样的一个星期天，欢迎各位。还有妍妍也来了，说早上好呀，天文，早上好呀。另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也来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周末快乐。提到成龙的歌，想起了壮志在我胸，还有油菜花。没错，非常经典的作品。那壮志在我胸呢，是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油菜花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油菜花》，是电影《大兵小将》里面的歌曲，这也是成龙创作生涯当中风格非常特别的一首歌。电影讲述的是战乱时代两个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褪去大明星的光环。歌曲当中把视角落在了普通人的身上，向往和平，然后把期盼安稳的烟火人间也唱入了这首歌当中。成龙的演唱褪去了往日的豪迈，变得非常的朴素平和。电影当中的故事发生在乱世，而我们活在安稳的时代，可以说回望这首歌更能够体会到平凡生活当中的可贵，不必追求多么的波澜壮阔，一家人平安喜乐，烟火寻常也同样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幸福。早上的6:2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周日的早上好呀天文，早上好。还有大金也来了，说早安天文小哥哥。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北京欢迎你，成龙唱的副歌第一句非常的豪迈。对，其实成龙大哥唱过很多这种为这种祖国献礼的歌曲，比如说北京欢迎你，包括像站起来也都是成龙大哥参与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苏慧伦和成龙的合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是男女之间的爱慕，那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格局就会显得更加的开阔，依旧出自李宗盛的这个创作，搭档变成了苏慧伦一起的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可以说跳出了单纯的情爱叙事，他写的呢是在生命当中所遇见的相遇，可以是相守的爱人，可以是默默支持你的家人，也可以是并肩同行的朋友，甚至呢是生命当中

短暂相遇却给过你温暖的陌生人。成龙大哥的一生一路坎坷，从底层的武行走到了国际巨星，一路走来离不开许许多多的贵人和身边人的扶持。这样的一份感恩也融进了歌声里面。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平平淡淡的，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出现在生命当中的人和事情，拼凑出来了我们完整的人生。所以珍惜的每一个当下吧，珍惜每一份遇见，这首歌想要传递的力量。同样是一首合唱的歌曲，成龙、李宗盛、周华健，《真心英雄》。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4: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天，有天文来陪伴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周日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前半个时段我们听到了非常多成龙的音乐作品，可能很多朋友没想到啊，好像成龙一想到成龙大哥这个名字这个人，可能想到的都是他拍过的无数电影，比如说醉拳呀，包括很多的像最近几年的一些什么熊猫计划呀，包括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很少会想到他也是一位歌手。然后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前半个小时听到的歌好像很多的朋友都能够跟着一起唱，所以这就是成龙的音乐魅力。没有想到的还在更加精彩的后面，所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了解更多音乐世界当中属于成龙的一面。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男儿当自强。那如果提到成龙，你还能够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你来留言分享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都可以一起交流互动。

男儿当自强，同样是来自成龙的歌，是黄飞鸿系列的经典主题曲，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本身呢就是自带一股凛然正气。成龙的演绎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非常非常的纯正，并没有那么多华丽的技巧，甚至没有这种真假声的转换。这首歌而且还非常的高，成龙大哥全部都是用真声来顶上去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可能是成龙大哥音域的一个极限了。成龙的演绎没有刻意的追求声乐的技巧，而是把习武之人的精气神儿全部都放进了这首歌当中，咬字铿锵有力，节奏铿锵，就像是一招一式的武术一样。我之所以对这首歌非常熟悉啊，是因为当时在上初中有这个社团，当时就被分到了这个武术社，然后当时呢有各个社团的文艺汇演，当时我们的社团的老师就用这首《男儿当自强》当做背景音乐来教我们这个打武术，然后当时呢还买了这种白色的武术服，然后一帮初中生的小朋友打武术的样子还是蛮有意思的。可以说成龙的很多歌曲都和他的电影紧紧绑在一起，包括接下来的这首歌《醉拳》。

成龙的《醉拳》是他主演的电影《醉拳2》的同名主题曲。电影当中，成龙呢借着醉态打着了变幻莫测的拳法，看似疯癫，实则呢是心中自有分寸。歌曲也非常贴合电影的气质啊，主歌非常的随性洒脱，那副歌呢非常的热烈奔放。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份松弛感，就日复一日的工作包括生活，难免会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必

时时刻刻的紧绷神经，偶尔会放下一些执念，以豁达的心态来看待得失，就像这首歌当中描绘的侠客一般，拿得起也同样放得下。只出现在6:4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成龙的音乐专场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天文，他是成龙，这首歌真的用了心。有时候

0: 当时间来到了2002年，成龙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真的用了心》。这张专辑呢，和他以往大量的影视主题曲不一样，更多的是聚焦个人的内心的表达。所以这个时候的成龙其实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了，在国际影坛也站稳了脚跟。拍戏之余，他依然愿意沉下心来打磨一张音乐专辑。这样的一首歌，是他对于感情、对于人生的一部分的，可以说是独白吧。很多人以为说成名之后的人生只有风光无限，但是在歌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哪怕是站在顶峰的人，同样会有牵挂，同样会有真情。
1: 等待星星追
0: 成龙的歌《美丽的神话》。

这首歌《美丽的神话》，相信大家可能会非常的耳熟能详，是电影《神话》当中的主题曲。电影讲述呢是跨越千年的爱恋，充满了浪漫又凄美的幻想。成龙的演唱没有那么华丽的转音，也不追求高音炫技，而是醇厚质朴的声线，自带岁月沉淀的故事感和女生的声音相互成应，成就了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对唱。电影当中的神话呀，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千年守候。如果放到现实生活呢，所谓的美丽的神话未必是轰轰烈烈的传奇，而是两个人携手熬过柴米油盐，一起经历风雨，平凡的日子当中那种不离不弃的陪伴。眼看着你6:54，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严玉吉说了，说成龙唱了这样的一首《男儿当自强》啊，照这个林子祥还是差点啊。怎么说呢？肯定会差一点的，因为毕竟成龙大哥这个唱功啊，真的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在综艺当中，李宗盛还模仿过成龙的唱腔，真的是模仿的非常地道。我记得在综艺当中也看到过，说成龙大哥呢唱的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不会跑调。但是呢就是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所有的一些歌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他找不好，如果有一个人能提示他在这个拍子进去，他就能够找得到，是不是还非常的有意思呢？

6:55，今天我们借着音乐回望了成龙的音乐人生。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歌手，唱功也并非完美，但是他的歌声总会带着十足的真诚。在电影当中，他用拳脚演绎江湖，那在歌声里面，他用声音来诉说人生，有壮志豪情，有儿女情长，有对于平凡生活的向往，也会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其实我觉得音乐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此，它可以跳出职业的界限，把每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传递给每一位听众。也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旋律可以给正在奔赴生活的你带来一份力量和温暖。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成龙和刘媛媛的歌，叫做《国家》。6:56，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天，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末快乐。下次隔周之后我们再见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

0: 高峰，
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周末的早上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是周日，我们的交广早高峰呢将由早上7点钟一直延续到上午的10点钟。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到2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呢是8到10度，其他区域4到7度。今天周日也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啊，天气晴好，气温也大幅回升了。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温度会稍高一点，比较适合外出活动。今天早晨呢，山区、半山区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对交通安全有不利的影响。我们建议开车的驾驶员朋友关注路况，注意安全。今天呢会升温，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体感仍然是比较冷的，需要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了。好了，休息日的早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佳言一行还有严玉姐已经来报道了，严玉姐还问呢哈，说想问一下你家买大葱了吗？最近几天呢买大葱的叔叔阿姨啊非常的多，我妈这不寻寻摸摸的嘛，准备买呢，大概是前天吧，买了100多斤的大白菜，人家要腌酸菜啊，估计大葱也快上来了。好的，欢迎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给各位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松花江特大桥副航道桥顺利通过荷载试验；从昨天起，哈铁增开3套货运列车，为北凉南运注入新动力；以国旗桥为背景，市民游客扎堆打卡观江八台。哈尔滨市中心也可以赏五花山色了，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秋意正浓。8天卖出了70万份的超长蛋挞，打卡热潮退去，多地的门店陆续下架了。这个超长蛋挞您吃过吗？今天要跟大家热门讨论一下，就是最近呢喝大水的理论登上了热搜哈，很多年轻人呢扔下了奶茶和咖啡，拎起了1.5升的大瓶子纯净水。心理专家说，是年轻人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通过喝水对掌控感的追求。想问问大家，您每天大概能喝多少水呢？稍后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旋律非常好听的一首《快乐指南》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昨晚的绝版的昨天和万变的今天都能够收获快乐。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早上的7:13，周末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本地的新闻资讯。在10月7号，随着最后一辆加载车驶离桥面，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 A23 工区松花江特大桥副航道桥荷载试验圆满完成。那这座120米高的人字形独塔斜拉桥顺利通过了通车前的关键大考，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荷载试验呢，被誉为是桥梁的全身体检，是大桥在通车之前必须通过的最后一道关卡。这次试验呢，分静载和动载两部分。静载试验采用的是40吨级的三轴载重汽车，按照最不利受力原则，对6个控制断面开展5种工况的加载，每一种工况分为偏载、中载2种布载方式，单工况最多12台车同时上桥，逐级加载，一次卸载，模拟满负荷通行，还有局部重载、单侧偏载等一些极端的工况。动载试验呢，是通过脉动试验和10至40公里每小时的跑车试验，30公里每小时的跨中紧急制动试验，采集桥梁自振频率、振形、阻尼比和冲击系数等一些参数，全力检验大桥动态刚度和行车适应性。最终呢，经过初步的分析，桥梁承载能力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作为黑龙江省首次采用人字形独塔加扭转空间锁面结构的桥梁，为韩区同类桥梁建设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大桥建成通车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哈尔滨都

市圈环线路网结构，缓解松花江过江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和宾县、呼兰等周边区域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群众的出行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呢，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六点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结合货物运输的需求，新增哈尔滨直达广东、山东、齐齐哈尔至辽宁港口的三趟货运班列，为北粮南运注入强劲动力。10月9号的晚上呢，是国庆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华灯初上，松花江畔夜色正浓。滨州铁路桥附近的松花江畔新安装的观江吧台前呢，有不少的市民和游客举着手机和补光灯排队拍照打卡。他们面朝江面，以灯光璀璨的百年滨州铁路桥为背景，将秋夜的浪漫定格在自己的手机里。记者在现场看到几组木质的高脚桌，搭配着同系列的高脚凳，沿江岸一线排开，和深秋色的夜色啊，形成了温暖的对比。坐在吧台前，松花江就在眼前，灯光下的滨州铁路桥钢梁轮廓清晰，桥身悬挂的五星红旗在夜色当中舒展，和江面的倒影相应辉映。这样的氛围下拍照，真的是别有一番风情。这个让市民游客可以坐下来欣赏江景的新空间呢，是道里区园林局日前启动的“坐这里有道里”滨水休憩试点的一部分，以小切口、微更新、暖细节的方式，盘活了滨江沿线的闲置角落，打造亲民、舒适、好用的临江休息空间。目前，滨州铁路桥附近已经有两组休息桌椅，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坐下来赏江景、吹江风。江风依旧，灯火璀璨，百年老桥和崭新的滨水空间在共同讲述着这座城市可坐、可看、可体验的松弛和温度。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猫咪和睡不醒的不要吃啊都来了，小猫咪在问候各位早上好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周末啊，我们的内容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互动到节目当中，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呢是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然后呢，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7337。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了，7:2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尔法和扎西平措一起来演唱的《带上鼓励去看卓玛》。

就在我们的国庆长假之前啊，很多的人的朋友圈就晒出了那种超长的蛋挞，不知道这种蛋挞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呢？尤其是在国庆的后半段哈，部分核心商圈的烘焙门店就陆续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儿还有社区烘焙店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有商家就回应称啊，超长蛋挞上架一周便已经售罄，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普通蛋挞，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去了。另外有商家表示，店里19.8的一个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上两三天，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了。这波超长蛋挞大家有吃过吗？其实我觉得呀，因为它的含糖量比较高，我觉得蛋挞呢就吃一个或者两个就刚刚好了，这么一个大的蛋挞真的吃不了，就是吃到最后就有点再也不想吃了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商家说以后都不会上架这个产品了。就在两个月前，那这款产品还是烘焙赛道的顶流。在今年的6月份，肯德基在杭州开出快闪店啊，推出了3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定价呢是29.9。在今年的9月份，河南、安徽等地本土的烘焙店就把长度做到了60厘米，售价15.8到16.8，部分门店每人限购5个。郑州有门店呢排队2个小时，取消线上配送，优先线下排队顾客，代购价一度涨到了每个超长蛋挞56.8。鲍师傅的超长蛋挞呢是在9月20号上线的，长度约为60厘米，零售价是19.8。线上生活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8号，鲍师傅的这个单品已经售出了70万份。武汉一家生产工厂的负责人陈先生此前对媒体表示，车间呢是从8月份起已经卖出了约1.6万箱，每箱60根，订单远至新疆。他说啊，这款产品走红的核心不在口味颠覆，而是在社交情绪价值。超长的夸张的长形的外条自带那种打卡的属性，年轻人买完拍完照发完朋友圈，哎，可能吃都没吃了，但是给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随后呢，海量打卡排队的场景在社交平台持续传播，探店博主扎堆造势，超长蛋挞从河南走向了全国。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9月19号，超长蛋挞的相关热点累计在榜曝光量突破了10亿，团购累计支付突破1元，其他产品全部减产给

0: 上了热搜的第一。多名消费者在网上晒出了购买记录，超长蛋挞咬开之后，大部分的内部空间是空洞的酥皮结构，馅料只有薄薄的一层，有人剥开后几乎只剩酥皮了，那吃的时候又掉渣，又比较容易折断，一个人很难吃完，另外热量也很高。产品是为了镜头设计的，不是为了我们的嘴巴而设计的。还有呢，就是预制供应链把门槛拉到了地板价。超长蛋挞的爆火核心推手不是烘焙品牌，是武汉的预制烘焙工厂。多家冷冻工厂迅速完成60厘米超长挞皮的研发量产，配套标准化的内馅、专用包装盒和烘烤的模具，提供一站式的批发供货。门店只需要采购冷冻挞皮和调配好的内馅，解冻入模、灌浆、烘烤就可以出餐了。去烘焙市化之后呢，连锁门店、街边小摊、景区商铺都能够用得到。当然了，咱们家的烤箱如果有这么长的话，自己在家也完全可以做出这种超长蛋挞。武汉某烘焙工厂在9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车间24小时不停产，常规8个小时生产普通蛋挞，其余时间全部加班生产超长挞皮啊，订单排到了国庆节后。这门槛一低呢，那价格战就上来了。短短十几天之内，全国的商户集中跟风上线，超长蛋挞从一款稀罕物变成了全网通用的流水线的产品，售价从最初的20-30块跌到了10几块。上游工厂趁着风口收割红利，终端商家在价格战里互相消耗。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网红小吃的宿命不只是超长蛋挞，从脏脏包到答案茶，从冒烟冰淇淋到毛巾卷，每一款都经历过类似的轨迹，就是先是短视频引爆，全国跟风，供应链快速铺货，价格内卷，热度消退，然后就下架了。区别于只在周期长短，那超长蛋挞把这条曲线目前压缩到了不到2个月。当流量撤走，产品就只剩下挞皮，那超长蛋挞用不到2个月的时间走完了网红小吃赛道最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博取眼球的营销可以带来短期的流量，长久经营的落脚点，那终究还是要回归食品的本质、口味和体验。想问问大家，您吃了超长蛋挞了吗？你有什么样的吃后的体验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期待您的留言内容。嘟嘟说，昨天晚上刚吃完超长蛋挞。我在出去玩的时候，好像是在丹东还是在沈阳的一个夜市，还看到就有人推着那个小推车，一车都是这个超长蛋挞，就不卖别的，就卖这个，然后也真的还有人在买。但是这个网红视频真的吃过一回，你还会想吃第二回吗？还有赵志东说，说实话超长蛋挞呢不是很好吃。对，还有 H 说，我没有吃过这个超长蛋挞，因为这个蛋挞上线时间吧是在中秋节附近，还有月饼需要吃呢，月饼不吃就过期了。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发来您的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925空港快讯。
0: 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的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快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天航班量40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嗯，好，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7:30，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 晴间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呢是18到2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二到四级，最低气温主城区。

0: 区以及西部区域8到10度，其他区域呢是4到7度啊。今天有所升温，但是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夜间的体感较冷啊，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非常火的那个超长蛋挞，有半米多长的那个，大家吃过了吗？您觉得口味怎么样呢？小冯号说还没吃，太大了，吃不完，真的，那一个蛋挞，我们家三口人都没吃了，还剩一大半啊，就有点太甜了，而且我觉得那玩意儿油性太大。还有区域说早上好，打开收音机就是好听的歌曲哈，感谢感谢大家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刚才呢，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叫《山不语》，来自歌手蒙小妖的一首歌，蒙是柠檬的蒙啊，《山不语》。好了，7:3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哈。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刚才咱们说完了吃啊，这个超长蛋挞还是挺腻的啊，酥皮儿吃完比较渴。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喝水啊，最近呢，喝大水的理论登上了热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下了奶茶和咖啡，拎起了 1.5 升大瓶的矿泉水啊，或者是纯净水。这次出行的路上，我也看到好多好多人，就是手里不拿着那个咖啡，不拿着奶茶了，而是拿着一个大桶的矿泉水，就是那种2升或者1.5升的。有的人甚至拴一个口袋就侧背在身上了，渴的时候随时喝一下啊。配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的口号，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呢，有心理专家认为，这一现象流行的背后啊，是年轻人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通过喝水这件小事对掌控感的一种追求。想问问大家，您平时每天大概能喝多少水呢？我感觉吧，我的喝水量就不够，我也真的应该背着一个 1.5 升或者是2升的那种大的纯净水，每天把这些喝完，任务就完成了啊。在郑州的一家写字楼里面，某互联网公司上班的90后小林，办公桌上就摆了一只 1.5 升的大水壶。他表示说，早上灌满凉开水，一天喝完，下班洗了水壶走人。在他看来呢，省事儿比什么都实在，就是懒得频繁去接水，打扰工作节奏啊。小林坦言，公司不少同事呢都开始用大杯喝水代替过去的泡茶和咖啡，主要呢是从健康方面考虑，凉白开不影响睡眠，身体没有负担。他笑着说，同事们都说啊，上班就俩任务，把电充绿，把尿喝白。而郑州商学院大二的学生陈曼则自称是大水理论的忠实践行者。他说，我以前呢是下午3点是续命奶茶，现在变成了抱着大桶矿泉水咕咚咕咚的灌。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啊，一杯奶茶最少得10几块吧，有的可能20几块，一瓶大桶矿泉水才几块钱，买一次的差价就够我吃一顿食堂了，哎，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此外他还调侃到说，拎着大水出门还有附加的功能，大水瓶可以当健身器材，可以随时随地的负重健身，别人一看就觉得这小姑娘不太好惹啊。喝大水何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广泛的共鸣呢？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急救员张都认为，其背后指向的是年轻人对掌控感的心理需求。生活当中吧，很多事都是不由自己做主的，但是一天喝多少水，晚上我们究竟几点钟睡觉，却是自己说了算的。张都表示，把这些小事儿立成理论，等于在不确定的生活里面给自己安了一个抓手，体现了在焦虑的环境当中，大家通过日常小事儿重建生活秩序的一种努力。心理学当中的补偿性控制理论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了。当个体感到对重要生活领域缺乏控制的时候，就会转向可控的替代行为来重建这种控制感。你比如说喝水呀，比如说早点上床睡觉啊，这类低门槛的日常行为就恰好提供了这种替代性控制的入口。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啊，生理体验能够激活心理感觉，拎起大瓶水猛头往下灌，这种动作本身就是在传递我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信号，从而强化自我确认感。虽然用白水替代含糖饮料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国家健康管理师裴孝涵却表示，方向可取，但是猛灌是不行的。
裴孝涵指出呢，短时间内大口的猛灌可能会超出肾脏。

降排水的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头疼、恶心，甚至是意识障碍。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温和气候下，就是像现在的条件，不是特别冷，又不是很热的情况下啊，成年女性每天的推荐饮水量是1500毫升。就比如说你买一个1500毫升，就 1.5升的那个矿泉水，这么大瓶的，你每天把它喝完了，咱们的饮水量就够够的了。另外这个饮水量它不光是在那个纯净水或者是我们平时饮用的水里面，我们吃的米饭里也有水，蔬菜里面它也是含水的。所以呢，女生啊每天喝 1.5 升差不多就够了。那男生呢大概是在1700毫升啊，也就是比正常女生喝的要多，那么一小瓶的量就可以了，而且应当少量多次去饮用，不要等口渴的时候再咚咚咚咚咚使劲灌啊。平时不渴的时候我们可以小喝几口，喝水终究是身体的需要而非意气用事啊。想问问大家，您平时每天都会喝多少水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另外也想问一问大家，您喝水的形式是什么？您是比较喜欢喝茶水，还是比较喜欢喝凉白开，或者就是拧开矿泉水或者纯净水直接喝呢？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啊，这首歌是来自文夫和吉他的天空演唱的《背着风流泪》。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风平浪静说粤语歌好听啊，虽然我听不懂啊。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喝大水理论最近登上了热搜，年轻人放下奶茶和咖啡，拎起了 1.5 升的大瓶纯净水。但是呢专家也表示啊，这个如果说一下子口渴了猛灌，其实对身体还是不可取的。喝水多这个方向可取，但是猛灌不行啊。喝水终究是身体的需要而非意气用事，大家不要短时间内大口猛灌，平时呢多次少许就可以了啊。缘分的天空说我一天我也不咋喝水呀、啊、那不行啊，得多喝水呀、啊、无论是喝点茶水啊，这中国人喜欢喝茶嘛也不错，或者是晾的凉白开都可以的啊。小猫咪说欢快的旋律把清晨叫醒，超长蛋挞把消费者的理性叫醒啊，周瑾你把我一天叫醒了。还有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风平浪静说2000毫升应该够了啊，早起空腹就喝500毫升，那你厉害，我早上咋喝不进去那么多水呢，感觉喝两口就差不多了。还有周周说早上好，辛苦了，欢迎欢迎啊。风平浪静说温乎的白开水为主，偶尔喝杯淡茶啊。有很多人喝浓茶是容易失眠的啊、比方说我姐就是喝茶，他早上喝他晚上都失眠，一天好像都代谢不了。好，您平时大概喝多少水呢？您喝水的形式是什么呢？是茶啊，是奶茶，还是咖啡，还是普通的凉白开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这首歌呢，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婉月合唱的一首歌啊，叫《月光落成河》。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好了，早上的7:5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正在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了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项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呢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购票了。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是孙永庆啊，说之前在平台买的东西目前售后维修应该找谁，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听广播啊，您可以在刚才给我发留言的这个位置啊继续发来您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呢我帮您转交给平台的客服，或者呢您在我们平台当中直接在这个页面下找客服都可以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然后我帮您去沟通客服啊。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个前段时间非常火的网红产品超长蛋挞，然后呢说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习惯喝大水了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奶茶。喝完太奶差点去见太奶最近登上了热搜哈，不知道这段时间风靡的那个太奶您有没有喝过。近日呢记者走访了成都市内多家售卖泰式奶茶的饮品店，发现呢各门店的生意啊可以说非常的火爆，都有消费者排队等候取餐的情况。在其中一家奶茶门店，记者看到有7种不同口味的泰式奶茶供消费者选择。该门店的店员介绍呢，基础版的泰式奶茶只有红茶、炼乳、淡奶等原料，但问及咖啡因的含量，这个店员则表示不清楚，仅提示消费者可按需下单。四川大学华西春熙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医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健康的成年人而言啊，目前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不超过400毫克是安全上限，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应当谨慎的去喝这种新式的限制的茶饮啊。其实呢大家喝完了这个奶茶之后呢，有很多人表示，或者您在社交平台来看啊，就是喝完泰式奶茶之后上午喝了一杯，直到凌晨2点都没有办法入睡。那这个劲儿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它里面会有咖啡因吗？其实呢这个奶茶啊，据公开的信息表示，传统的泰式奶茶是以水、泰式红茶粉、炼乳、淡奶和白砂糖以及糖浆为主要原料，其中呢泰式奶茶粉常常混合了像肉桂、八角、豆蔻、香茅等天然原料。如今茶饮品牌推出的泰式奶茶饮品也都在此基础上调整，和一般奶茶不一样，这个泰式奶茶的茶基底啊，因为它的茶粉颗粒更细小，萃取更充分，咖啡因溶出也更快也更多，那这正是提神效果远超普通奶茶的关键所在啊。此外呢有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泰式奶茶加入了大量的炼乳和淡奶，也使其成为了典型的高糖高脂的饮品哈。喝到嘴里是非常的好喝，但是也希望大家啊要谨慎，尤其是如果您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话，这个泰式奶茶一定一定要谨慎使用啊，否则真的容易喝完泰奶去见泰奶。好了，早上的7:5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啊。另外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